阿尔方索连忙上场介绍，打破僵局，说这两位阿尔巴尼亚贵族是自己的好朋友，九牧姐妹俩的芳名。乔装打扮的古利亚摩和贝兰多立刻展开交叉追求，古利亚摩追求多拉贝拉，费兰多追求菲亚德利奇，两姐妹当场严厉地拒绝。

坚守底线。事后引出姐姐菲尔德利奇的戏剧性咏叹调《坚如磐石》，形容自己对爱人坚贞不屈，誓死不渝。

在菲奥德里奇严词拒绝后，古利亚摩和费兰多并没有放弃，而是展开了新一轮的表白攻势。古利亚摩唱起了男中音咏叹调，别那么拘谨，美丽的姑娘，抬起你那可爱闪亮的眼睛，赐予我们幸福。唱到一半时，姐妹俩愤然退场，这让两个军官乐不可支，甚至提前向阿尔方索来索要赌注报酬。

vivere, fa ridere, la va di vivere, giocare.

古列亚摩和费兰多认为自己已经证明了姐妹俩的忠贞，但阿尔方索认为祸后未到，提醒他们不要过早的骄傲，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在明早之前一切都听从他的安排。费兰多满怀信心唱起了男高音叹调，从情人那里送来爱的微风，甜蜜的安慰充满心胸。

尔方索和德斯皮娜策划了施加压力的下一步，姐妹俩此时浑然不觉。他们俩的二重唱用之前与爱人相会的甜蜜回忆来安慰当下的孤寂。之后，古利亚摩和费兰多拿着假毒药上场，表演了一出自杀的戏码。姐妹俩又惊又怕，对求爱者反而生出了一丝的同情。

在阿尔方索介绍下，德斯皮娜伪装的神医上场，他用一块祖传的磁石手到病除。

古利亚摩和费兰多假装慢慢苏醒，立刻就要求姐妹俩给予一吻作为爱情的解药。费尔德里奇和多拉贝拉虽然在表面上依然拒绝，但内心在怜悯和羞耻中却左右为难。女人心的第一幕就在这样微妙的情况下结束。

刚才您欣赏的是2026年瑞士维尔比耶音乐节上演的莫扎特两幕喜歌剧《女人心》的第一幕，在音乐节的白色雪山音乐厅中以音乐会的形式演出，分别由约翰娜和丽贝卡沃尔罗特姐妹演唱菲奥迪利基和多拉贝拉，女高音安娜埃尔哈舍姆演唱戴斯皮娜，男高音乔瓦尼萨拉演唱费兰多，男中音康斯坦丁·克里梅尔演唱古列尔莫，低男中音卢卡·皮萨罗尼演唱唐·阿方索，维尔比耶音乐节学院声乐工坊合唱团与维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联袂演出，加博尔塔·卡奇纳吉指挥。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欣赏歌剧的第二幕。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陈曦、于丽雅，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钢琴大师伊丽莎白·莱昂斯卡亚在2025年10月23日造访苏格兰格拉斯哥，在格拉斯哥城市音乐厅和 BBC 苏格兰交响乐团合作，由法国指挥家卢多维科莫罗执棒，献上莫扎特的 C 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作品491号。这是莫扎特在创作歌剧《费加罗婚礼》时同步完成的钢琴协奏曲，也是他所有钢琴协奏曲里的两部小调协奏曲之一，有着悲剧气质和超前的浪漫主义预感。贝多芬非常推崇这部作品，后世常称他是带有贝多芬性格的莫扎特。全曲3个乐章，快板、小广板和小快板，全曲演奏长约32分钟。今天的补白节目就在这首曲目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说到音乐中的一千零一夜，也就是舍赫拉查德，我们会想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而后继者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意识到，那种直白的叙事和炫技式的配器已经被前辈发挥到了极致，于是拉威尔决定通过音乐去描绘内心的幻想与感受，而非再现外在的故事。声乐套曲《舍赫拉查德》诞生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二首《魔笛》与第一首《亚西亚》形成鲜明对比，诗中描绘了一位年轻的女仆在主人熟睡时倾听窗外恋人吹奏的笛声。印象派标志性的乐器长笛再次扮演了和人声对应的第二主角。拉威尔用轻柔的弦乐和温润的木管音色营造出一种暧昧的夜色感，人声旋律如同低语般的呢喃，时而升起，时而回落，仿佛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情。

0: 我们现在欣赏的是拉威尔的声乐套曲，是赫拉查德的第二首《魔笛》，歌词取材自法国诗人特里斯坦·克里比耶的同名诗集，是赫拉查德，也就是《一千零一夜》，由加拿大次女高音里哈布·沙耶布演唱。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2: 快攒了10000分喽！
1: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3: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4: 5岁。和小伙伴们一起看小人书，15岁，老师总让我们多看作文书，其实我们都偷偷在课桌里放一本小书，
5: 认真听讲。
4: 20岁，为了做学霸。

0: 现在时刻
1: 355-3777。
0: 现在时刻晚间8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他是一个硬汉，有强健的体魄，但他也有一颗柔软的内心，一旦受了伤就……哇，好酸，我的牙连喝水都酸，真心酸。
2: 牙釉质是身体最坚硬的组织，一旦蛀牙形成便不会再生。关注口腔健康，别让你的牙心酸成伤。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t Gardi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本期节目带您重返2026年逍遥音乐节，来到2026年8月24日晚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这届逍遥音乐节从开幕式起就有一个持续的线索，纪念美国独立宣言签订250周年。本场音乐会由美国指挥大师马林·阿尔索普策划，他是逍遥音乐节的常客，多次登台执棒，至今已经指挥过3届逍遥音乐节闭幕之夜。此次阿尔索普大师执棒英国爱乐乐团，带来一场美国经典交响音乐会，他将演绎自己的恩师伦纳德·伯恩斯坦的作品。特别嘉宾马库斯·罗伯茨爵士三重奏将献上格诗温《蓝色狂想曲》的特别改编版本。此外，听众还将随着杰罗姆·莫罗斯为电影《锦绣大地》创作的主旋律，感受西部广袤无垠的风光。而美国交响之父艾伦·科普兰的音乐将带来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盎然春意。马林·阿尔索普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美国交响音乐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其感染力总是扑面而来。此外，舞曲的韵律感和节奏性也是其最鲜明的特征，它还融合了各类移民的民族音乐元素、爵士乐、流行乐，体现出这个民族大熔炉的多元和多样。在2026年逍遥音乐节开幕音乐会上，第一首曲目就是艾伦·科普兰的经典之作《凡人号角》，创作于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按照作曲家的话来说，为盟军赢得胜利的平凡男女们值得一首颂扬号角。40多年之后，1987年，美国女作曲家琼塔·沃尔追随科普兰的榜样，为女性写下了第一非凡女性。当年正是由马林·阿尔索普违约和首演。在这首号角之后，乐队立刻就奏响了阿伦·科普兰的经典《阿帕拉契亚之春》组曲。

在琼塔沃尔的第一非凡女性号角作为开场序曲后，马林·阿尔索普指挥英国爱乐乐团献上阿伦·科普兰的《阿帕拉契亚之春》组曲，原作是芭蕾舞曲，描绘19世纪初阿帕拉契亚山区一对拓荒新人建造家园的故事，以圣歌简谱的礼物为主题，赋予舞蹈律动的节奏贯穿在优美的乡土旋律之中，全曲长约25分钟。

0: 刚才您欣赏的是阿伦·科普兰的《阿帕拉契亚之春》组曲，由英国爱乐乐团演奏，马林·阿尔索普指挥，来自2026年8月24日逍遥音乐节的美国音乐之夜，实况录制于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本场音乐会的嘉宾是一个爵士乐三重奏组，得名自马库斯·罗伯茨，一位杰出的盲人爵士钢琴家。他长期在温顿·马萨利斯乐队里演奏，是80年代新古典爵士复兴浪潮的核心人物。1995年，他组建马库斯·罗伯茨爵士乐三重奏组，鼓手杰森·马萨利斯，贝斯手罗德尼·乔丹，钢琴、贝斯、鼓三者地位平等，高度依赖即兴默契，舞台反应如同心电感应。接下来，马库斯·罗伯茨爵士乐三重奏将带我们走进20世纪音乐史上一座里程碑——乔治·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不过，今晚演绎的是一个别具一格的改编版本。这部作品1924年由爵士乐队领班保罗·怀特曼违约，格什温仓促赶工完成，最初是为大乐队而写。首演现场，格什温依照爵士乐的传统，有不少段落是即兴演奏，并非照本宣科。基于这一历史背景，马库斯·罗伯茨对《蓝色狂想曲》进行了大幅重构，基本抛弃了后来格罗菲更接近古典协奏曲的配器，只保留大的骨架，留下的空间则有他的爵士三重奏用即兴方式予以填满。而且每一次演奏的版本都不相同，马库斯·罗伯茨说他的改编方式更接近原始版本的《蓝色狂想曲》。下面就请欣赏这个特别的爵士三重奏与交响乐团版本的《蓝色狂想曲》，全曲长约19分钟。
1: Which will be played tonight by the Prince of Clarinetists with the Philharmonia, Mauro Marinicetti.

刚才您欣赏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蓝色狂想曲，由马库斯·罗伯茨爵士乐三重奏组改编，并和马林·阿尔索普指挥的英国爱乐乐团合作，现演于2026年8月24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马库斯·罗伯茨5岁便双目失明，他曾在佛罗里达州一所盲人学校求学，雷查尔斯也曾就读于此。他深深吸收哈莱姆文艺复兴时代传统，左手厚重低音，右手华丽旋律，同时借鉴古典钢琴技巧。自20世纪90年代初，他便与今晚的指挥马林·阿尔索普展开合作。他的三重奏中的鼓手杰森·马萨利斯正是爵士小号大师温顿·马萨利斯的弟弟。下面三位艺术家重返舞台，和英国爱乐乐团合作，加演一曲来自哈莱姆跨步钢琴之父詹姆斯·约翰逊的名曲《胜利阔步》。所谓跨步，根植于哈莱姆钢琴语言，在拉格泰姆基础上进一步变化，加强左手重拍低音以及弱拍上和弦的跳跃律动，移植到乐队上，行进感十足。这首作品问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专门为凯旋而归的盟军游行而作。

刚才您欣赏的是哈莱姆跨步钢琴之父詹姆斯·约翰逊的名曲《胜利阔步》，由马库斯·罗伯茨爵士乐三重奏组联袂英国爱乐乐团演奏，马林·阿尔索普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4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逍遥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马林·阿尔索普指挥英国爱乐乐团在2026逍遥音乐节上带来的美国交响经典专场。下半场开场曲是一首电影插曲，1958年经典西部片《锦绣》。

在一曲经典西部片《锦绣大地》的开场序曲之后，马林·阿尔索普指挥英国爱乐乐团，把视线从辽阔的西部原野转向了东部大都会纽约，伦纳德·伯恩斯坦的西区故事。马林·阿尔索普曾与伯恩斯坦，也就是自己的老师，对这部作品有过深入探讨。音乐剧在百老汇大获成功的三年之后，伯恩斯坦提炼出这套连贯的音乐篇章，就是《西区故事交响舞曲》。在交响舞曲中，伯恩斯坦不再简单复述音乐剧的完整剧情，而是编织成一个连贯的交响情景，犹如对纽约的一幅幅音乐速写，当中有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光段落。在遥远的某处，玛利亚的温柔爆发力十足的慢波舞曲，而开篇的前奏曲立刻渲染出两大街头帮派鲨鱼帮与喷气机帮剑拔弩张的对峙。这也是伯恩斯坦改编《罗密欧与朱丽叶》留下的印记。下面请欣赏英国爱乐乐团的演奏，全曲长约23分钟。

0: 刚才您欣赏的是伦纳德·伯恩斯坦的西区故事交响舞曲，由英国爱乐乐团演奏，马林·阿尔索普指挥，来自2026年逍遥音乐节美国交响经典专场，全场曲目都由马林·阿尔索普精心挑选。下面您将欣赏到美国黑人作曲家威廉·格兰特·斯蒂尔的一首乐队小品。斯蒂尔被人称为非裔美国作曲家之父，1936年他率先写下钢琴组曲三重幻视，描绘灵魂抵达安宁天国的景象，后来由作曲家本人改编为管弦版本。夏日乐土是组曲中最出名的一首旋律，如赞美诗般温柔舒展，在竖琴的衬托下，小提琴独奏融合印象派与非裔灵歌气质，犹如一首摇篮曲。英国爱乐乐团的首席维绍恩泰伊担任小提琴独奏。
1: Summerlands, or Summerland rather, by William Grant Still.

在一曲黑人作曲家威廉·格兰特·斯蒂尔的《夏日乐土》之后，马林·阿尔索普指挥英国爱乐乐团回到了伯恩斯坦的作品。1944年，伯恩斯坦的早期音乐剧《城中游》获得了巨大成功。故事讲述二战时期，三名美国海军水手获得24小时上岸假期，在纽约城里的冒险和邂逅。后来1949年，米高梅公司将《城中游》改编为彩色歌舞电影，由金凯利和弗兰克辛纳屈主演，在华上映时被翻译为《锦城春色》。但因为米高梅认为伯恩斯坦原作的爵士交响写法过于复杂，只保留4首原作歌曲，其他配乐另外请罗杰·艾德斯谱写，这让伯恩斯坦非常不满，拒绝参与这部电影的任何制作，也没有出席影片相关活动。尤其讽刺的是，《锦城春色》在当年获奥斯卡最佳配乐，但获奖作曲家是艾德斯，而不是伯恩斯坦。下面就请欣赏这3首《城中游》中的舞蹈插曲。听完之后，也许您会理解为何当年米高梅公司会对伯恩斯坦的音乐退避三舍。

刚才您欣赏的是美国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剧《城中游》中的三首舞蹈插曲，由英国爱乐乐团演奏，马林·阿尔索普指挥，来自2026年8月24日逍遥音乐节的美国交响作品专场，实况录制于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这是充满感染力的音乐之夜，聆听一整场美国经典交响作品之后，那些定义新大陆音乐的共通主题不断浮现，很难说清究竟是谁启发了谁。科普兰或许影响了伯恩斯坦，而伯恩斯坦无疑也反过来影响了科普兰。格什温作为是开路先锋，同时吸收20至30年代纽约黑人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养分，也就是威廉格兰特斯蒂尔代表的潮流。在音乐会的最后，马林阿尔索普重返舞台，指挥乐团加演一曲来自科普兰的芭蕾牧场竞技的土风舞曲，素材来自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提琴民谣以及里尔舞曲，出现在芭蕾舞剧中场的狂欢场景放在音乐会最后的加演，可谓相得益彰。And also back on stage, and indeed back on the podium. Takes the hand of the leader. I think we've got one more coming.

刚才您听到的是阿伦·科普兰的舞剧《牧场竞技》中的土风舞曲，由英国爱乐乐团演奏，马林·阿尔索普指挥，来自2026年8月24日的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逍遥音乐节上的美国交响经典专场。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逍遥音乐节上的一个电影音乐专场演出，来自英国广播电台旗下的通俗乐团 BBC 音乐会管弦乐团与合唱团，由巴托洛梅博伊塞指挥。2026年8月

25日上演于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首先，他们献上脍炙人口的007主题音乐，来自1962年第一部007电影《铁金刚勇破神秘岛》，由蒙蒂诺曼作曲，正是他创立了007系列标志性开场音乐，独特的电吉他动机，神秘冷峻，又带有冒险感。

在一段《007》主题旋律之后，歌手米切尔·琼登场，献上1977年的《007》系列电影《海底城》中的插曲《无人能及》。该曲曾高居美国流行金曲公告牌第二名，是史上口碑最高的邦德电影主题曲之一，带有典型的上世纪70年代抒情民谣风。

巴赫的G小调第三奏鸣曲属于三首韦埃尔琴与大键琴奏鸣曲的中篇，是当中艺术分量最为厚重的一曲。作品将复调思维与深沉的情感融为一体，不同于另外两首四乐章奏鸣曲，这首曲子采用三乐章架构，G小调赋予了乐曲深沉而内省的基调。其主奏乐器虽然为古韦尔琴而作，却十分适配现代大提琴与钢琴演绎，悲怆而克制的气质使之成为巴洛克低音弦乐室内乐的不朽经典。我们现在欣赏的是第二乐章，请一起来感受这两件乐器精妙的复调对话。

0: 这时，俄罗斯大提琴家米莎·麦斯基与他的女儿钢琴家莉莉·麦斯基合作演绎的巴赫G小调第三奏鸣曲核心的第二乐章。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杏花楼月饼，海派国潮，舌尖荣耀。订购热线：5885-5476，6355-3777。

0: 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1: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听欧洲现场。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各地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947爱乐听欧洲现场转播过众多来自欧洲名团大团的新年音乐会，但今天您将欣赏到的一场新年音乐会却如此特别，以至于无法和之前任何一场新年音乐会放在一个门类之中。我们常说维也纳爱乐新年音乐会构成了国人对新年音乐会的刻板印象，而柏林爱乐的新年音乐会则以严肃的曲目告诉听众，真正的快乐源自于对杰作的欣赏和理解，这份快乐在新年夜也显得恰如其分。但欧洲还有一个重要的新年音乐传统，那就是在新年夜奏响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的旋律响起，鼓舞听众充满信心和希望，走入新的一年。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在2025年12月30日晚，在柏林宪兵广场上的柏林音乐厅举行的2026年新年音乐会。主打曲目就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也就是我们今天将要播出的这台音乐会。但如果仅仅就是如此的话，这并不算特别。特别之处在于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弗兰基米尔·尤洛夫斯基，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之前还首演了一首创作于2024年的全新作品，来自俄罗斯作曲家谢尔盖·涅夫斯基为次女高音独唱与乐队而作的《历史女神》，一部将近17分钟的声乐交响作品，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形成了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同时也把贝多芬呼吁世界大同的欢乐颂拉入了当下的现实语境，一下子令整场新年音乐会显得卓尔不凡，极具思想深度。谢尔盖·涅夫斯基的《历史女神》完成于2024年，此次由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在新年音乐会上完成德国首演。这部作品是对21世纪的冲突、战争、混乱与无序的反思，反思的声音就来自于次女高音独唱，犹如一个诗人的独白。诗歌文本来自当代立陶宛的著名作家和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诗歌的口吻以诗人像在西方历史学传统中的一个核心形象历史女神克里奥的发问开始：荣耀归于你，历史女神，你的侍从是导弹的残骸与阵亡的士兵，你躲藏在像飞蛾一样密集的武装直升飞机和坦克履带的尖啸之中，可是我还是认出了你。之后诗篇就拉开了历史的维度，从俄国的彼得大帝发动的一次次对南方的开疆拓土的战争，一直到古希腊的温泉关之战，刻画侵略者的耀武扬威、残酷施暴，以及殊死抵抗的战士在最后的垂死中说出的诅咒。遥远的历史和当下新媒体展示的残酷画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作品中间的高潮。独唱以德语颂唱法短促地喊出诗句，如同武器的射击之声。在作品的结尾，音乐陷入悠长的反思与哀悼，女声唱出悼亡曲，但最后她的姿态却是毫不妥协的挑战。诗人回顾了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的老禁卫军的最后一个方阵被英国军队包围，面对英军的劝降，法军将军皮埃尔·康布朗用一句粗俗的骂街斩钉截铁的拒绝，成为传奇。历史女神虽然是一部阴郁和灰暗的作品，但她依然将人的无畏精神抬举到历史女神的祭坛之上，由此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高扬的理想形成对照，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演奏，构成了这次新年音乐会的卓尔不凡之处。下面就请欣赏俄国作曲家谢尔盖·涅夫斯基的《历史女神》，由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演唱，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瓦西里·彼得连科指挥。

Streifen der Ebbe zieht eine Kugel den Strich.

them. Ist nucleare. Metro. Nicht.

刚才您欣赏的是俄国作曲家谢尔盖涅夫斯基为次女高音和交响乐团而作的历史女神，完成于2024年，由柏林广播交响乐团违约并完成德国首演，实况录制于2025年12月30日，也是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2026年新年音乐会。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演唱，瓦西里·彼得连科指挥。这场音乐会原本由乐团的音乐总监弗拉基米尔·尤洛夫斯基策划和指挥，可惜他因病缺席，才由比他小四岁的瓦西里·彼得连科临时救场完成演出。这首墨迹未干的新作反思的是21世纪的战乱、侵略和抵抗。而在200年前1824年在维也纳的科恩滕城文剧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首演之时，欧洲也经历了长达20年的战乱。维也纳会议建立的欧洲新秩序，维护君主制的复辟，其实充满了压制和危机。贝多芬借用席勒的《欢乐颂》，以万民皆兄弟为核心，用音乐重申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成为了时代的明灯，其中蕴含着摧毁和重建的巨大能量。哪怕历经了200年，第九交响曲的每一次奏响，听众能感受到其中的理想火焰依然炽烈。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的开头设计了一个混沌而暗黑的影子，然后用整整四个乐章来打破黑暗寻找光明，才让最后的《欢乐颂》如此激动人心。特别是在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这场2026新年音乐会上，开场的历史女神等于成为了备酒的一个前奏，它呈现出一个如此严峻而黑暗的现实，这就让听众渴望光明的心情愈加迫切。那么下面来欣赏瓦西里·彼得连科指棒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演奏的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作品125号。中曲合唱的四位独唱分别是女高音维拉·罗特·波克尔，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男高音本杰明·布鲁恩斯，男低音约尔丹·沙纳汉。全曲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庄严而不匆忙的快板，第二乐章十分活跃的，第三乐章柔板，第四乐章从极懒到很快的快板，全曲演奏将近68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作品125号，来自2025年12月30日德国柏林音乐厅的现场实况录音，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2026新年音乐会，由瓦西里·彼得连科执棒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四位独唱分别是女高音维拉·罗特波克尔，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男高音本杰明·布鲁恩斯，男低音约尔丹·沙纳憨。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监制晨曦、于丽亚，主持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弗拉基米尔·尤洛夫斯基指挥乐团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 G 小调第11交响曲，又称1905年。这是作曲家用交响曲为画卷展现1905年1月9日发生在圣彼得堡东宫广场上的历史事件。沙皇军队向和平情愿的民众开枪，制造了空前的大屠杀，从而激发了席卷俄国的1905年革命，被列宁称为十月革命的预言。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叫做东宫广场，描绘出一派压抑和寒冷的雪景。第二乐章就是对1月9日事件的描绘，从汹涌的情愿人潮到小军鼓开启的屠杀。今天节目的补白，我们就来选听这两个乐章，实况录制于2025年9月10日的柏林爱乐大厅。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部作品中结束，我是主持晨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2026年9月5日的皇家二部的音乐厅，迎来了刚过85岁生日的钢琴大师玛莎·阿格里奇，这也是他第9次参加逍遥音乐节。这位钢琴女大祭司的传奇经历，一直为她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超强的手指机能令后辈叹为观止。阿格里奇曾这样解释她的魔力来源：这就如同爱，音乐是一个谜，它是某种非凡之物，能唤起那些言语无法描摹的感受，除此之外别无途径。无论是独奏还是室内乐，对她而言重要的永远是音乐，而非他自己。此刻，在皇家二伯特音乐厅5000名观众的热烈欢呼之下，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拉哈夫沙尼重返舞台，给观众带来一首4首连弹曲目，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中的《仙境花园》。

在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家拉哈夫沙尼四手联弹拉威尔的《仙境花园》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0: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1: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2: 快攒了10000分喽！
1: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2: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0: 你的积分当钱花。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年音乐会则以严肃的曲目告诉听众，真正的快乐源自于对杰作的欣赏和理解，这份快乐在新年夜也显得恰如其分。但欧洲还有一个重要的新年音乐传统，那就是在新年夜奏响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的旋律响起，鼓舞听众充满信心和希望，走入新的一年。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在2025年12月30日晚，在柏林宪兵广场上的柏林音乐厅举行的2026年新年音乐会，主打曲目就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也就是我们今天将要播出的这台音乐会。但如果仅仅就是如此的话，这并不算特别。特别之处在于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弗兰基米尔·尤洛夫斯基，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之前还首演了一首创作于2024年的全新作品，来自俄罗斯作曲家谢尔盖·涅夫斯基为次女高音独唱与乐队而作的《历史女神》，一部将近17分钟的声乐交响作品，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形成了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同时也把贝多芬呼吁世界大同的《欢乐颂》拉入了当下的现实语境，一下子令整场新年音乐会显得卓尔不凡，极具思想深度。谢尔盖·涅夫斯基的《历史女神》完成于2024年，此次由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在新年音乐会上完成德国首演。这部作品是对21世纪的冲突、战争、混乱与无序的反思，反思的声音就来自于次女高音独唱，犹如一个诗人的独白。诗歌文本来自当代立陶宛的著名作家和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诗歌的口吻以诗人像在西方历史学传统中的一个核心形象，历史女神克里奥的发问开始：荣耀归于你，历史女神，你的侍从是导弹的残骸与阵亡的士兵，你躲藏在像飞蛾一样密集的武装直升飞机和坦克履带的尖啸之中，可是我还是认出了你。之后诗篇就拉开了历史的维度，从俄国的彼得大帝发动的一次次对南方的开疆拓土的战争，一直到古希腊的温泉关之战，刻画侵略者的耀武扬威、残酷施暴，以及殊死抵抗的战士在最后的垂死中说出的诅咒。遥远的历史和当下新媒体展示的残酷画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作品中间的高潮。独唱以德语颂唱法短促地喊出诗句，如同武器的射击之声。在作品的结尾，音乐陷入悠长的反思与哀悼，女声唱出悼亡曲，但最后她的姿态却是毫不妥协的挑战。诗人回顾了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的老禁卫军的最后一个方阵被英国军队包围，面对英军的劝降，法军将军皮埃尔·康布朗用一句粗俗的骂街斩钉截铁的拒绝，成为传奇。历史女神虽然是一部阴郁和灰暗的作品，但她依然将人的无畏精神抬举到历史女神的祭坛之上，由此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高扬的理想形成对照。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演奏，构成了这次新年音乐会的卓尔不凡之处。下面就请欣赏俄国作曲家谢尔盖·涅夫斯基的《历史女神》，由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演唱，柏林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瓦西里·彼得连科指挥。

刚才您欣赏的是俄国作曲家谢尔盖涅夫斯基为次女高音和交响乐团而作的历史女神，完成于2024年，由柏林广播交响乐团违约并完成德国首演，实况录制于2025年12月30日，也是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2026年新年音乐会。此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演唱，瓦西里·彼得连科指挥。这场音乐会原本由乐团的音乐总监弗拉基米尔·尤洛夫斯基策划和指挥，可惜他因病缺席，才由比他小4岁的瓦西里·彼得连科临时救场完成演出。这首墨迹未干的新作反思的是21世纪的战乱、侵略和抵抗。而在200年前1824年在维也纳的科恩滕城文剧场，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首演之时，欧洲也经历了长达20年的战乱。维也纳会议建立的欧洲新秩序，维护君主制的复辟，其实充满了压制和危机。贝多芬借用席勒的《欢乐颂》，以万民皆兄弟为核心，用音乐重申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成为了时代的明灯，其中蕴含着摧毁和重建的巨大能量。哪怕历经了200年，第9交响曲的每一次奏响，听众能感受到其中的理想火焰依然炽烈。贝多芬在第9交响曲的开头设计了一个混沌而暗黑的影子，然后用整整4个乐章来打破黑暗寻找光明，才让最后的欢乐颂如此激动人心。特别是在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这场2026新年音乐会上，开场的历史女神等于成为了备酒的一个前奏，它呈现出一个如此严峻而黑暗的现实，这就让听众渴望光明的心情愈加迫切。那么下面来欣赏瓦西里·彼得连科指棒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演奏的贝多芬D小调第9交响曲合唱作品125号，中曲合唱的4位独唱分别是女高音维拉·罗特·波克尔，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男高音本杰明·布鲁恩斯，男低音约尔丹·沙纳汉。选取4个乐章，第一乐章庄严而不匆忙的快板，第二乐章十分活跃的，第三乐章柔板，第四乐章从极懒到很快的快板，全曲演奏将近68分钟。

Alle Menschen werden grünen, wo dein Sand verblühen bleibt.

自2025年12月30日德国柏林音乐厅的现场实况录音，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2026新年音乐会，由瓦西里·彼得连科执棒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四位独唱分别是女高音维拉·罗特波克尔、次女高音克里斯蒂娜·达勒茨卡、男高音本杰明·布鲁恩斯、男低音约尔丹·沙纳憨。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监制晨曦、于丽亚，主持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弗拉基米尔·尤洛夫斯基指挥乐团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 G 小调第11交响曲，又称1905年。这是作曲家用交响曲为画卷展现1905年1月9日发生在圣彼得堡东宫广场上的历史事件。沙皇军队向和平情愿的民众开枪，制造了空前的大屠杀，从而激发了席卷俄国的1905年革命，被列宁称为十月革命的预言。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叫做东宫广场，描绘出一派压抑和寒冷的雪景。第二乐章就是对1月9日事件的描绘，从汹涌的情愿人潮到小军鼓开启的屠杀。今天节目的补白，我们就来选听这两个乐章，实况录制于2025年9月10日的柏林爱乐大厅。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部作品中结束，我是主持晨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2026年9月5日的皇家二博的音乐厅，迎来了刚过85岁生日的钢琴大师玛莎·阿格里奇，这也是他第9次参加逍遥音乐节。这位钢琴女大祭司的传奇经历，一直为她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超强的手指机能，令后辈叹为观止。阿格里奇曾这样解释她的魔力来源：这就如同爱，音乐是一个谜，它是某种非凡之物，能唤起那些言语无法描摹的感受，除此之外别无途径。无论是独奏还是室内乐，对她而言重要的永远是音乐，而非他自己。此刻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5000名观众的热烈欢呼之下，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拉哈夫沙尼重返舞台，给观众带来一首4首联弹曲目，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中的《仙境花园》。

在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家拉哈夫沙尼四手联弹拉威尔的《仙境花园》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0: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1: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2: 快攒了10000分喽。
1: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2: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放慢脚步，赴一场草木花海之约，卸下疲惫，听一段山野清风之旅。
2: 10月1日至7日，来上海辰山植物园和秋天一起深呼吸，打卡巨型南瓜，徜徉万亩向日葵花海，在辰山山顶敲响祈福钟声。
1: 洞箫、非洲鼓、马头琴等自然乐器奏响治愈旋律，还有限时标本馆探秘、瑜伽、冥想等每日快闪等你邂逅。
2: 一张植物园门票，解锁一整天的自在松弛。
1: 2026辰山自然生活季，与文明同行，解锁治愈假期。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
3: 1991年9月30日，全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交通广播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深城上空。2026年，1057，35岁，我们正青春。9月30日至10月2日，1057公路生活嘉年华庆生派对，空降浦东世博园，潮流汽车文化大家帮分享会，惊喜旅行分享会，互动游戏挑战赛等你来，让我们共赴这场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

0: 嗨，大家好，我是赵传，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2: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院上演的贝多芬歌剧《费德里奥》，这是2025年12月16日的实况录音。先演《费德里奥》，再演《蝙蝠》，是维也纳歌剧院每年12月的迎新年固定戏码。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之后，也会尽快为您带来上演于新年夜的喜歌剧《蝙蝠》。不过下面让我们先回到正歌剧《费德里奥》。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播放了歌剧的第一幕，讲述英勇无畏的女英雄莱奥诺拉为了拯救自己那身陷囹圄的丈夫，不惜女扮男装，化名为费德里奥，到塞维利亚的监狱当了一名看守，顺利取得了看守长罗科的信任，还误打误撞让罗科的女儿马彩琳对他一见钟情。马彩琳原先的情人雅基诺吃醋不已，这是歌剧中用于调剂严肃气氛的喜剧桥段。很多乐迷总把贝多芬想象的过于严肃，实际上贝多芬驾驭喜剧场景也能轻松胜任。不过在歌剧第一幕，大反派典狱长皮萨罗露出了獠牙，他得知国务大臣唐菲尔南多即将来监狱视察，决心抢先处决秘密关押的要犯，免得自己的罪行败露。他命令看守长罗科当晚就在地牢里挖掘坟墓，由自己亲自动手行刑。罗科选择了莱奥诺拉当助手，后者又紧张又激动，这正是他救出丈夫的唯一机会。下面歌剧的第二幕就来到了地牢，那个在此被关押了2年的要犯正是莱奥诺拉的丈夫弗洛伦斯坦。贝多芬为第二幕这个开场场景创作了长达10分钟的一个大型独唱段落，开篇阴沉的影子简直就像为神曲的地狱篇而谱写。从最黑暗的深处传来受难者的呻吟，弗洛伦斯坦的唱段暗无天日，他把一切都看作对自己的考验。到了咏叹调的中段，音乐变得明朗，弗洛伦斯坦眼前出现幻觉，一位光明的天使冉冉降临，将解脱他摆脱苦海。但很快幻影破灭，弗洛伦斯坦精疲力竭地倒下。这个角色由英国男高音大卫布特菲利普演唱。下面就让我们进入贝多芬费德里奥的第一幕，我依然将在音乐和剧情的关键处给予简洁的语音提示，帮助您跟上剧情。请欣赏维也纳国立歌剧乐团的演奏，弗朗茨·瓦尔塞姆斯特指挥。

就在佛罗伦斯坦晕倒在地牢中时，牢门被打开，罗科和莱奥诺拉小心地走下地牢的楼梯，他们分别由男低音卡雷克纳兹米和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演唱。两人来正是为了执行典狱长皮萨罗的命令，在地牢里挖掘一个坟墓，等皮萨罗处死犯人后，这个墓穴就是用来埋尸灭迹。罗科抱怨着地牢的阴暗潮湿，而化名为费德里奥的莱奥诺拉则强忍着激动，他知道那个在趟阴影里的死囚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丈夫，他需要找到机会确认这一点。他先假意帮着罗科挖掘墓穴，罗科不停催促说动作快点，典狱长皮萨罗随时会下来。两人随即唱起一首紧张而压抑的二重唱，并伴随着沉重的劳作之声。

0: 莱欧诺拉发现犯人苏醒了过来，原来他们的动静把弗罗伦斯坦从昏迷中唤醒。
1: Der Herr Kerkermeister spricht mit mir.
2: Heißt das, es ist bald vorbei?
0: 弗罗伦斯坦请求给自己一些水喝，凭着这熟悉的声音，莱奥诺拉认出了自己的丈夫，这正是自己朝思暮想寻找了两年的弗罗伦斯坦。但目前时机未到，他还不方便暴露真实身份。他依然用费德里奥的身份回应，并拿了一些酒给弗罗伦斯坦喝。
1: Verrate mir wenigstens noch, wer der Gouverneur dieses Gefängnisses ist.
0: 弗罗伦斯坦问罗科，这个新人是谁？罗科说是自己信任的手下，马上就要成为自己的女婿。他们两个人下来是为了执行皮萨罗的命令，由此引出了下面这段三重。

佛罗伦斯坦感谢费德里奥和罗科的好意，罗科则暗暗对犯人心生怜悯和愧疚。莱奥诺拉安慰佛罗伦斯坦，一切都会过去，光明很快就会来临。

0: Es ist soweit. Ich komme wieder.
1: 这时，典狱长皮萨罗和罗科约定的时间已到。随着牢门的撞击声，皮萨罗下到地牢。他看墓穴已经挖好，一切就绪，就凶相毕露，准备处决弗洛伦斯坦。但在行刑之前，皮萨罗要满足自己的复仇欲望，他向弗洛伦斯坦宣告：正是我皮萨罗将成为你命定中的终结，我将成为你的刽子手。此时得意忘形的皮萨罗并未注意到边上的莱奥诺拉已经蓄势待发。

0: 莱奥诺拉和弗罗伦斯坦喜极而泣，两人唱起一段狂喜的二重唱，我心中的欢乐无以名状。
1: Nichts, mein Florestan, nichts.

由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和男高音大卫·布特菲利普演唱莱奥诺拉和弗洛伦斯坦的团聚二重唱。按照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演出惯例，在第二幕中场之前演出贝多芬为歌剧所写的最有名的序曲《莱奥诺拉第三序曲》。这部序曲其实就是剧情的浓缩，从黑暗走向抗争，最后由小号号声带来拯救凯歌。

一首莱昂诺拉第三序曲成为了歌剧《费德里奥中场前的影子》，由维也纳国立歌剧院乐团演奏，弗朗茨·瓦尔塞·莫斯特指挥。

下面场景从地牢转入了广场，在雄壮的进行曲与合唱声中，国务大臣唐费尔南多、贾玲、

看守长罗科不顾皮萨罗的阻止，挺身而出，向国务大臣揭露皮萨罗的罪行。他将莱奥诺拉女扮男装营救丈夫的事迹和盘托出，并把获救的夫妻两人带到大臣面前。皮萨罗见事情败露。

真相大白。在人们的谴责中，罗科把钥匙交给了奥诺拉，让她打开丈夫的镣铐，从而引出一段动人的感恩重唱。随着镣铐的碎裂，整个中场化为一个赞颂人类勇气和献身精神的宏伟大合唱。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由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合唱团和乐团演出，弗朗茨·瓦尔塞·莫斯特指挥，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演唱莱欧诺拉，男高音大卫·布特菲利普演唱弗罗伦斯坦，男中音克里斯多福·马尔特曼演唱皮萨罗，男低音塔雷克·纳兹米演唱罗科，来自2025年12月16日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现场实况录音。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搭配贝多芬《费德里奥》第一幕的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来自于2025年10月23日，法国香榭丽舍交响乐团在指挥大师菲利普·科尔维格率领下访问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音乐宫剧场的实况音乐会。今天搭配《费德里奥》第二幕的音乐会，来自同一个现场香榭丽舍交响乐团的上半场演出《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在昨天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中，我们已经领略了这支古乐团的特点，它那偏于抒情温暖的音色，在田园交响曲中会有

更加的表现。赫尔维格在采访中说，自己的音乐世界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其中最核心的是巴赫和德国的古乐曲目，外层大一点的套娃是法国巴洛克作品，最外面一个最大的套娃是古典和浪漫作品，而最后一层就是他和香榭丽舍乐团主力合作的曲目。赫尔维格为自己的乐团感到自豪，他说，现代乐团虽常以精湛的技艺和澎湃的情感见长，却往往缺乏文化底蕴，尤其在早期音乐领域，不懂巴赫、亨德尔和海顿，怎能演绎贝多芬？我们对浪漫主义曲目采用古乐演奏法的优势，就在于弦乐与管乐的平衡处理。由于古乐器音量较小，管乐手能按乐谱上的标记吹奏强音而不掩盖弦乐，这在现代交响乐团中是无法实现的。下面就请欣赏香榭丽舍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曲。全曲一共五个乐章，初到乡村的愉悦，溪畔景色，之后三个乐章不停顿地连贯为一个场景，乡村的快乐聚会被暴风雨打断，然后暴风雨过后的牧歌与感恩。全曲一共将近44分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贝多芬 F 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作品68号，由香榭丽舍交响乐团演奏，菲利普·赫尔维格指挥，来自2025年10月23日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音乐宫。
1: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2: 2026年9月5日的皇家二部的音乐厅，迎来了刚过85岁生日的钢琴大师玛莎·阿格里奇。这也是他第9次参加逍遥音乐节。这位钢琴女大祭司的传奇经历，一直为他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超强的手指机能，令后辈叹为观止。阿格里奇曾这样解释他的魔力来源：这就如同爱。音乐是一个谜，它是某种非凡之物，能唤起那些言语无法描摹的感受，除此之外别无途径。无论是独奏还是室内乐，对他而言重要的永远是音乐，而非他自己。此刻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5000名观众的热烈欢呼之下，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拉哈夫沙尼重返舞台，给观众带来一首4首联弹曲目，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中的《仙境花园》。

在玛莎·阿格里奇和指挥家拉哈夫·沙尼四手联弹拉威尔的《仙境花园》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

0: 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1: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2: 快攒了10000分喽！
1: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3: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0: 现在时刻
1: 5355-3777。
0: 现在时刻晚间8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他是一个硬汉，有强健的体魄，但他也有一颗柔软的内心，一旦受了伤就……哇，好酸，我的牙连喝水都酸，真心酸。
2: 牙釉质是身体最坚硬的组织，一旦蛀牙形成便不会再生。关注口腔健康，别让你的牙心酸成伤。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i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本期节目带您重返2026年逍遥音乐节，来到2026年8月24日晚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这届逍遥音乐节从开幕式起就有一个持续的线索，纪念美国独立宣言签订250周年。本场音乐会由美国指挥大师马林·阿尔索普策划，他是逍遥音乐节的常客，多次登台执棒，至今已经指挥过3届逍遥音乐节闭幕之夜。此次阿尔索普大师执棒英国爱乐乐团，带来一场美国经典交响音乐会，他将演绎自己的恩师伦纳德·伯恩斯坦的作品。特别嘉宾马库斯·罗伯茨爵士三重奏将献上格诗温蓝色狂想曲的特别改编版本。此外，听众还将随着杰罗姆·莫罗斯为电影《锦绣大地》创作的主旋律，感受西部广袤无垠的风光。而美国交响之父艾伦·科普兰的音乐将带来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盎然春意。马林·阿尔索普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美国交响音乐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其感染力总是扑面而来。此外，无

在琼塔沃尔的第一非凡女性号角作为开场序曲后，马林·阿尔索普指挥英国爱乐乐团献上阿伦·科普兰的《阿帕拉契亚之春》组曲，原作是芭蕾舞曲，描绘19世纪初阿巴拉契亚山区一对拓荒新人建造家园的故事，以圣歌简谱的礼物为主题，赋予舞蹈律动的节奏贯穿在优美的乡土旋律之中，全曲长约25分钟。

0: 刚才您欣赏的是阿伦·科普兰的《阿帕拉契亚之春》组曲，由英国爱乐乐团演奏，马林·阿尔索普指挥，来自2026年8月24日逍遥音乐节的美国音乐之夜，实况录制于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本场音乐会的嘉宾是一个爵士乐三重奏组，得名自马库斯·罗伯茨，一位杰出的盲人爵士钢琴家。他长期在温顿·马萨利斯乐队里演奏，是80年代新古典爵士复兴浪潮的核心人物。1995年，他组建马库斯·罗伯茨爵士乐三重奏组，鼓手杰森·马萨利斯，贝斯手罗德尼·乔丹，钢琴、贝斯、鼓三者地位平等，高度依赖即兴默契，舞台反应如同心电感应。接下来，马库斯·罗伯茨爵士乐三重奏将带我们走进20世纪音乐史上一座里程碑——乔治·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不过，今晚演绎的是一个别具一格的改编版本。这部作品1924年由爵士乐队领班保罗·怀特曼违约，格什温仓促赶工完成，最初是为大乐队而写。首演现场，格什温依照爵士乐的传统，有不少段落是即兴演奏，并非照本宣科。基于这一历史背景，马库斯·罗伯茨对《蓝色狂想曲》进行了大幅重构，基本抛弃了后来格罗菲更接近古典协奏曲的配器，只保留大的骨架，留下的空间则有他的爵士三重奏用即兴方式予以填满。而且每一次演奏的版本都不相同，马库斯·罗伯茨说他的改编方式更接近原始版本的《蓝色狂想曲》。下面就请欣赏这个特别的爵士三重奏与交响乐团版本的《蓝色狂想曲》，全曲长约19分钟。
1: Which will be played tonight by the Prince of Clarinetists with the Philharmonia, Mauro Marinucci.

刚才您欣赏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蓝色狂想曲，由马库斯·罗伯茨爵士乐三重奏组改编，并和马林·阿尔索普指挥的英国爱乐乐团合作，现演于2026年8月24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马库斯·罗伯茨5岁便双目失明，他曾在佛罗里达州一所盲人学校求学，雷查尔斯也曾就读于此。他深深吸收哈莱姆文艺复兴时代传统，左手厚重低音，右手华丽旋律，同时借鉴古典钢琴技巧。自20世纪90年代初，他便与今晚的指挥马林·阿尔索普展开合作。他的三重奏中的鼓手杰森·马萨利斯正是爵士小号大师温顿·马萨利斯的弟弟。下面三位艺术家重返舞台，和英国爱乐乐团合作，加演一曲来自哈莱姆跨步钢琴之父詹姆斯·约翰逊的名曲《胜利阔步》。所谓跨步，根植于哈莱姆钢琴语言，在拉格泰姆基础上进一步变化，加强左手重拍低音以及弱拍上和弦的跳跃律动，移植到乐队上，行进感十足。这首作品问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专门为凯旋而归的盟军游行而作。

刚才您欣赏的是哈莱姆跨步钢琴之父詹姆斯·约翰逊的名曲《胜利阔步》，由马库斯·罗伯茨爵士乐三重奏组联袂英国爱乐乐团演奏，马林·阿尔索普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4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逍遥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

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马林阿尔索普指挥英国爱乐乐团在2026逍遥音乐节上带来的美国交响经典专场。下半场开场曲是一首电影插曲，1958年经典西部片《锦绣大地》上映，轰动一时。影片主演包括格里高里·派克、简·西蒙斯等当红明星。影片由杰罗姆·莫罗斯作曲，他是伯纳德·赫尔曼的同窗好友，二人在课堂上相识，而且他们都在偷偷研读马勒与查尔斯·艾弗斯的总谱。我们下面听到的前奏曲就是《锦绣大地》的片头曲，描摹美国西部辽阔荒原，属于美国本土交响风格，是好莱坞西部配乐里程碑。

在一曲经典西部片《锦绣大地》的开场序曲之后，马林·阿尔索普指挥英国爱乐乐团，把视线从辽阔的西部原野转向了东部大都会纽约，伦纳德·伯恩斯坦的西区故事。马林·阿尔索普曾与伯恩斯坦，也就是自己的老师，对这部作品有过深入探讨。音乐剧在百老汇大获成功的3年之后，伯恩斯坦提炼出这套连贯的音乐篇章，就是西区。

0: 刚才您欣赏的是伦纳德·伯恩斯坦的《西区故事交响舞曲》，由英国爱乐乐团演奏，马林·阿尔索普指挥，来自2026年逍遥音乐节美国交响经典专场。全场曲目都由马林·阿尔索普精心挑选。下面您将欣赏到美国黑人作曲家威廉·格兰特·斯蒂尔的一首乐队小品。斯蒂尔被人称为非裔美国作曲家之父，1936年他率先写下钢琴组曲三重幻视，描绘灵魂抵达安宁天国的景象，后来由作曲家本人改编为管弦版本。夏日乐土是组曲中最出名的一首旋律，如赞美诗般温柔舒展，在竖琴的衬托下，小提琴独奏融合印象派与非裔灵歌气质，犹如一首摇篮曲。英国爱乐乐团的首席维绍恩泰伊担任小提琴独奏。
1: Summerlands, or Summerland rather, by William Grant Still.

在一曲黑人作曲家威廉·格兰特·斯蒂尔的《夏日乐土》之后，马林·阿尔索普指挥英国爱乐乐团回到了伯恩斯坦的作品。1944年，伯恩斯坦的早期音乐剧《城中游》获得了巨大成功。故事讲述二战时期，三名美国海军水手获得24小时上岸假期，在纽约城里的冒险和邂逅。后来1949年，米高梅公司将《城中游》改编为彩色歌舞电影，由金凯利和弗兰克辛纳屈主演，在华上映时被翻译为《锦城春色》。但因为米高梅认为伯恩斯坦原作的爵士交响写法过于复杂，只保留4首原作歌曲，其他配乐另外请罗杰·艾德斯谱写，这让伯恩斯坦非常不满，拒绝参与这部电影的任何制作，也没有出席影片相关活动。尤其讽刺的是，《锦城春色》在当年获奥斯卡最佳配乐，但获奖作曲家是艾德斯，而不是伯恩斯坦。下面就请欣赏这3首《城中游》中的舞蹈插曲，听完之后，也许您会理解为何当年米高梅公司会对伯恩斯坦的音乐退避三舍。

0: 刚才您欣赏的是美国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剧《城中游》中的三首舞蹈插曲，由英国爱乐乐团演奏，马林·阿尔索普指挥，来自2026年8月24日逍遥音乐节的美国交响作品专场，实况录制于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这是充满感染力的音乐之夜，聆听一整场美国经典交响作品之后，那些定义新大陆音乐的共通主题不断浮现，很难说清究竟是谁启发了谁。科普兰或许影响了伯恩斯坦，而伯恩斯坦无疑也反过来影响了科普兰。格什温作为是开路先锋，同时吸收20至30年代纽约黑人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养分，也就是威廉格兰特斯蒂尔代表的潮流。在音乐会的最后，马林阿尔索普重返舞台，指挥乐团加演一曲来自科普兰的芭蕾《牧场竞技》的土风舞曲，素材来自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提琴民谣以及里尔舞曲，出现在芭蕾舞剧中场的狂欢场景，放在音乐会最后的加演，可谓相得益彰。
1: I think we've got one more coming.

刚才您听到的是阿伦·科普兰的舞剧《牧场竞技》中的土风舞曲，由英国爱乐乐团演奏，马林·阿尔索普指挥，来自2026年8月24日的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逍遥音乐节上的美国交响经典专场。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

在本期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逍遥音乐节上的一个电影音乐专场演出，来自英国广播电台旗下的通俗乐团 BBC 音乐会管弦乐团与合唱团，由巴托洛梅博伊塞指挥，2026年8月25日上演于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首先，他们献上脍炙人口的007主题音乐，来自1962年第一部007电影《铁金刚勇破神秘岛》，由蒙蒂诺曼作曲，正是他创立了007系列标志性开场音乐，独特的电吉他动机，神秘冷峻，又带有冒险感。

在一段《007》主题旋律之后，歌手米切尔·琼登场，献上1977年的《007》系列电影《海底城》中的插曲《无人能及》。该曲曾高居美国流行金曲公告牌第二名，是史上口碑最高的邦德电影主题曲之一，带有典型的上世纪70年代抒情民谣风。

巴赫的G小调第三奏鸣曲属于三首尾二琴与大键琴奏鸣曲的中篇，是当中艺术分量最为厚重的一曲。作品将复调思维与深沉的情感融为一体，不同于另外两首四乐章奏鸣曲，这首曲子采用三乐章架构，G小调赋予了乐曲深沉而内省的基调。其主奏乐器虽然为古维尔琴而作，却十分适配现代大提琴与钢琴演绎，悲怆而克制的气质使之成为巴洛克低音弦乐室内乐的不朽经典。我们现在欣赏的是第二乐章，请一起来感受这两件乐器精妙的复调对话。

0: 这时俄罗斯大提琴家米莎麦斯基与他的女儿钢琴家莉莉麦斯基合作演绎的巴赫G小调第三奏鸣曲核心的第二乐章。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杏花楼月饼，海派国潮，舌尖荣耀。订购热线：5885-5476，6355-3777。

0: 063553777。
1: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他是一个硬汉，有强健的体魄，但他也有一颗柔软的内心，一旦受了伤就……哇，好酸，我的牙连喝水都酸，真心酸。
2: 牙釉质是身体最坚硬的组织，一旦蛀牙形成便不会再生。关注口腔健康，别让你的牙心酸成伤。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i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本期节目带您重返2026年逍遥音乐节，来到2026年8月24日晚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这届逍遥音乐节从开幕式起就有一个持续的线索，纪念美国独立宣言签订250周年。本场音乐会由美国指挥大师马林·阿尔索普策划，他是逍遥音乐节的常客，多次登台执棒，至今已经指挥过三届逍遥音乐节闭幕之夜。此次阿尔索普大师执棒英国爱乐乐团，带来一场美国经典交响音乐会，他将演绎自己的恩师伦纳德·伯恩斯坦的作品。特别嘉宾马库斯·罗伯茨爵士三重奏将献上格诗温蓝色狂想曲的特别改编版本。此外，听众还将随着杰罗姆·莫罗斯为电影《锦绣大地》创作的主旋律，感受西部广袤无垠的风光。而美国交响之父艾伦·科普兰的音乐将带来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盎然春意。马林·阿尔索普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美国交响音乐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其感染力总是扑面而来。此外，舞曲的韵律感和节奏性也是其最鲜明的特征，它还融合了各类移民的民族音乐元素、爵士乐、流行乐，体现出这个民族大熔炉的多元和多样。在2026年逍遥音乐节开幕音乐会上，第一首曲目就是艾伦·科普兰的经典之作《凡人号角》，创作于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按照作曲家的话来说，为盟军赢得胜利的平凡男女们值得一首颂扬号角。40多年之后，1987年，美国女作曲家琼塔·沃尔追随科普兰的榜样，为女性写下了第一非凡女性。当年正是由马林·阿尔索普违约和首演。在这首号角之后，乐队立刻就奏响了阿伦·科普兰的经典《阿帕拉契亚之春》组曲。

在琼塔沃尔的第一非凡女性号角作为开场序曲后，马林·阿尔索普指挥英国爱乐乐团献上阿伦·科普兰的《阿帕拉契亚之春》组曲，原作是芭蕾舞曲，描绘19世纪初阿帕拉契亚山区一对拓荒新人建造家园的故事，以圣歌简谱的礼物为主题，赋予舞蹈律动的节奏贯穿在优美的乡土旋律之中，全曲长约25分钟。

0: 刚才您欣赏的是阿伦·科普兰的《阿帕拉契亚之春》组曲，由英国爱乐乐团演奏，马林·阿尔索普指挥，来自2026年8月24日逍遥音乐节的美国音乐之夜，实况录制于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本场音乐会的嘉宾是一个爵士乐三重奏组，得名自马库斯·罗伯茨，一位杰出的盲人爵士钢琴家。他长期在温顿·马萨利斯乐队里演奏，是80年代新古典爵士复兴浪潮的核心人物。1995年，他组建马库斯·罗伯茨爵士乐三重奏组，鼓手杰森·马萨利斯，贝斯手罗德尼·乔丹，钢琴、贝斯、鼓三者地位平等，高度依赖即兴默契，舞台反应如同心电感应。接下来，马库斯·罗伯茨爵士乐三重奏将带我们走进20世纪音乐史上一座里程碑——乔治·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不过今晚演绎的是一个别具一格的改编版本。这部作品1924年由爵士乐队领班保罗·怀特曼违约，格什温仓促赶工完成，最初是为大乐队而写。首演现场，格什温依照爵士乐的传统，有不少段落是即兴演奏，并非照本宣科。基于这一历史背景，马库斯·罗伯茨对《蓝色狂想曲》进行了大幅重构，基本抛弃了后来格罗菲更接近古典协奏曲的配器，只保留大的骨架，留下的空间则有他的爵士三重奏用即兴方式予以填满。而且每一次演奏的版本都不相同，马库斯·罗伯茨说他的改编方式更接近原始版本的《蓝色狂想曲》。下面就请欣赏这个特别的爵士三重奏与交响乐团版本的《蓝色狂想曲》，全曲长约19分钟。
1: Which will be played tonight by the Prince of Clarinetists with the Philharmonia, Mauro Marinicetti.

刚才您欣赏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蓝色狂想曲，由马库斯·罗伯茨爵士乐三重奏组改编，并和马林·阿尔索普指挥的英国爱乐乐团合作，现演于2026年8月24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马库斯·罗伯茨5岁便双目失明，他曾在佛罗里达州一所盲人学校求学，雷查尔斯也曾就读于此。他深深吸收哈莱姆文艺复兴时代传统，左手厚重低音，右手华丽旋律，同时借鉴古典钢琴技巧。自20世纪90年代初，他便与今晚的指挥马林·阿尔索普展开合作。他的三重奏中的鼓手杰森·马萨利斯正是爵士小号大师温顿·马萨利斯的弟弟。下面三位艺术家重返舞台，和英国爱乐乐团合作，加演一曲来自哈莱姆跨步钢琴之父詹姆斯·约翰逊的名曲《胜利阔步》。所谓跨步，根植于哈莱姆钢琴语言，在拉格泰姆基础上进一步变化，加强左手重拍低音以及弱拍上和弦的跳跃律动，移植到乐队上，行进感十足。这首作品问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专门为凯旋而归的盟军游行而作。

刚才您欣赏的是哈莱姆跨步钢琴之父詹姆斯·约翰逊的名曲《胜利阔步》，由马库斯·罗伯茨爵士乐三重奏组联袂英国爱乐乐团演奏，马林·阿尔索普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4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逍遥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马林·阿尔索普指挥英国爱乐乐团在2026逍遥音乐节上带来的美国交响经典专场。下半场开场曲是一首电影插曲，1958年经典西部片《锦绣大地》上映，轰动一时。影片主演包括格里高里·派克、简·西蒙斯等当红明星。影片由杰罗姆·莫罗斯作曲，他是伯纳德·赫尔曼的同窗好友，二人在课堂上相识，而且他们都在偷偷研读马勒与查尔斯·艾弗斯的总谱。我们下面听到的前奏曲就是《锦绣大地》的片头曲，描摹美国西部辽阔荒原，属于美国本土交响风格，是好莱坞西部配乐里程碑。

在一曲经典西部片《锦绣大地》的开场序曲之后，马林·阿尔索普指挥英国爱乐乐团把视线从辽阔的西部原野转向了东部大都会纽约，伦纳德·伯恩斯坦的西区故事。马林·阿尔索普曾与伯恩斯坦，也就是自己的老师，对这部作品有过深入探讨。音乐剧在百老汇大获成功的三年之后，伯恩斯坦提炼出这套连贯的音乐篇章，就是西区故事交响舞曲。在交响舞曲中，伯恩斯坦不再简单复述音乐剧的完整剧情，而是编织成一个连贯的交响情景，犹如对纽约的一幅幅音乐速写，当中有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光段落。在遥远的某处，玛利亚的温柔，爆发力十足的慢波舞曲，而开篇的前奏曲立刻渲染出两大街头帮派鲨鱼帮与喷气机帮剑拔弩张的对峙。这也是伯恩斯坦改编《罗密欧与朱丽叶》留下的印记。下面请欣赏英国爱乐乐团的演奏，全曲长约23分钟。

0: 刚才您欣赏的是伦纳德·伯恩斯坦的西区故事交响舞曲，由英国爱乐乐团演奏，马林·阿尔索普指挥，来自2026年逍遥音乐节美国交响经典专场。全场曲目都由马林·阿尔索普精心挑选。下面您将欣赏到美国黑人作曲家威廉·格兰特·斯蒂尔的一首乐队小品。斯蒂尔被人称为非裔美国作曲家之父，1936年他率先写下钢琴组曲三重幻视，描绘灵魂抵达安宁天国的景象，后来由作曲家本人改编为管弦版本。夏日乐土是组曲中最出名的一首旋律，如赞美诗般温柔舒展，在竖琴的衬托下，小提琴独奏融合印象派与非裔灵歌气质，犹如一首摇篮曲。英国爱乐乐团的首席维绍恩泰伊担任小提琴独奏。
1: Summerlands, or Summerland rather, by William Grant Still.

在一曲黑人作曲家威廉·格兰特·斯蒂尔的《夏日乐土》之后，马林·阿尔索普指挥英国爱乐乐团回到了伯恩斯坦的作品。1944年，伯恩斯坦的早期音乐剧《城中游》获得了巨大成功。故事讲述二战时期，三名美国海军水手获得24小时上岸假期，在纽约城里的冒险和邂逅。后来1949年，米高梅公司将《城中游》改编为彩色歌舞电影，由金凯利和弗兰克辛纳屈主演，在华上映时被翻译为《锦城春色》。但因为米高梅认为伯恩斯坦原作的爵士交响写法过于复杂，只保留4首原作歌曲，其他配乐另外请罗杰·艾德斯谱写，这让伯恩斯坦非常不满，拒绝参与这部电影的任何制作，也没有出席影片相关活动。尤其讽刺的是，《锦城春色》在当年获奥斯卡最佳配乐，但获奖作曲家是艾德斯，而不是伯恩斯坦。下面就请欣赏这3首《城中游》中的舞蹈插曲。听完之后，也许您会理解为何当年米高梅公司会对伯恩斯坦的音乐退避三舍。

0: 刚才您欣赏的是美国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剧《城中游》中的三首舞蹈插曲，由英国爱乐乐团演奏，马林·阿尔索普指挥，来自2026年8月24日逍遥音乐节的美国交响作品专场，实况录制于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这是充满感染力的音乐之夜，聆听一整场美国经典交响作品之后，那些定义新大陆音乐的共通主题不断浮现，很难说清究竟是谁启发了谁。科普兰或许影响了伯恩斯坦，而伯恩斯坦无疑也反过来影响了科普兰。格什温作为是开路先锋，同时吸收20至30年代纽约黑人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养分，也就是威廉·格兰特·斯蒂尔代表的潮流。在音乐会的最后，马林·阿尔索普重返舞台，指挥乐团加演一曲来自科普兰的芭蕾《牧场竞技》的土风舞曲，素材来自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提琴民谣以及里尔舞曲，出现在芭蕾舞剧中场的狂欢场景，放在音乐会最后的加演，可谓相得益彰。
1: I think we've got one more coming.

刚才您听到的是阿伦·科普兰的舞剧《牧场竞技》中的土风舞曲，由英国爱乐乐团演奏，马林·阿尔索普指挥，来自2026年8月24日的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逍遥音乐节上的美国交响经典专场。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逍遥音乐节上的一个电影音乐专场演出，来自英国广播电台旗下的通俗乐团 BBC 音乐会管弦乐团与合唱团，由巴托洛梅博伊塞指挥，2026年8月25日上演于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首先他们献上脍炙人口的007主题音乐，来自1962年第一部007电影铁金刚勇破神秘岛，由蒙蒂诺曼作曲，正是他创立了007系列标志性开场音乐，独特的电吉他动机，神秘冷峻，又带有冒险感。

在一段《007》主题旋律之后，歌手米切尔·琼登场，献上1977年的《007》系列电影《海底城》中的插曲《无人能及》。该曲曾高居美国流行金曲公告牌第二名，是史上口碑最高的邦德电影主题曲之一，带有典型的上世纪70年代抒情民谣风。

巴赫的G小调第三奏鸣曲属于三首韦奥尔琴与大键琴奏鸣曲的中篇，是当中艺术分量最为厚重的一曲。作品将复调思维与深沉的情感融为一体，不同于另外两首四乐章奏鸣曲，这首曲子采用三乐章架构，G小调赋予了乐曲深沉而内省的基调。其主奏乐器虽然为古韦奥尔琴而作，却十分适配现代大提琴与钢琴演绎，悲怆而克制的气质使之成为巴洛克低音弦乐室内乐的不朽经典。我们现在欣赏的是第二乐章，请一起来感受这两件乐器精妙的复调对话。

0: 这时，俄罗斯大提琴家米莎·麦斯基与他的女儿钢琴家莉莉·麦斯基合作演绎的巴赫G小调第三奏鸣曲核心的第二乐章。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杏花楼月饼，海派国潮，舌尖荣耀。订购热线：5885-5476，6355-3777。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一边听金曲，一边房车露营，长假新玩法，早鸟票手慢无。10月5日、6日，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唱响桃浦中央公园，近百辆房车齐聚现场，音乐房车市集一站式解锁。早鸟票火热上线，登录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i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的实况转播将把您带往2026年萨尔茨堡节日音乐大厅。8月23日晚，当今一流的小提琴家奥古斯丁·哈德利希与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合作，献上一场勃拉姆斯作品的专场音乐会。
3: Salzburger Festspiele 2026。
6: 曲目的编排非常经典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 C 小调第一交响曲，属于勃拉姆斯的大部头乐队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两首杰作。这套曲目在节日音乐大厅连演两场，8月23日的第二场由奥地利国家广播电台全程直播。我们下面听到的就是栏目和欧洲广播联盟合作取得的23日的实况录音。奥古斯丁·哈德利希首次到访萨尔茨堡音乐节，还是2018年，演出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时隔8年之后重返节日大厅，和他最信任的指挥大师蒂勒曼棒下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献上他最为珍视的保留曲目——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他在2019年发行了该曲的专辑，曾引发极大关注。哈德利希很早就演奏约阿希姆与克莱斯勒华彩，但并不满足传统版本，自行创作了一个华彩版本，成为他演绎勃拉姆斯最鲜明的个人标记。在采访中，哈德利希说，约阿希姆的华彩固然伟大，但多年演奏这版华彩之后，我感到倦怠。我认为他的作曲水准并不能和勃拉姆斯协奏曲完全相称。我早年还演奏过克莱斯勒的华彩，虽然效果精彩，但那是克莱斯勒风格，不完全是勃拉姆斯。在勃拉姆斯的时代，每一位伟大的小提琴家都会写自己的华彩。我相信勃拉姆斯会期待这个传统延续下去。不过当晚，哈德利希在演奏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小花絮。独奏家的琴弦在第一乐章的独奏华彩开始后突然断裂，不得不下场换弦，然后重新从华彩开始。今天的播出完整保留了这个过程，也能让我们更好体会到实况演出中的意外，以及音乐家们如何来应对化解。下面就请欣赏8月23日萨尔茨堡节日大厅的演出实况，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演奏时长约39分钟。

0: 正当小提琴家奥古斯丁·哈德利希演奏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尾声，由他自己创作的华彩段开始时，他的小提琴 A 弦突然崩断，幸好这一段乐队刚好结束，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段落，所以对音乐损害不大。哈德利希表示需要回后台换弦，于是指挥加基勒曼一同陪他回到后台。独奏家的小提琴在现场演奏的过程中发生意外断弦的事情并不罕见，有的演奏家会临时换用乐队首席的琴来完成演出，以保证演出的连贯性，不过这会有一个适应过程，并不能保证演奏的水准。尤其像哈德利希下面就要呈现自己改编的高难度华彩，为求得完美，回后台换弦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一分多钟之后，哈德利希和蒂勒曼回到舞台，萨尔茨堡的观众以掌声欢迎音乐家，表示鼓励和支持。演奏家从华彩开始的部分重新演奏。
1: Mit Christian Thielemann, der aufs Pult springt, und ich vermute, sie steigen sofort wieder ein.

刚才您欣赏的是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号，由奥古斯丁·哈德利希担任独奏，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3日萨尔茨堡节日大厅。虽然有意外断弦的干扰，但哈德利希依然高水准地完成了演出，事后乐评一致给予高度评价。这个插曲反而令现场聆听的气氛更为聚焦和融洽。而之后哈德利希献上的一首别致的加演曲目为当晚演出画下了完美的一笔。小提琴家别出心裁，将舒曼的钢琴小品《梦幻曲》改编为无伴奏小提琴乐曲。这首原本有着丰富内声部的精美小品移植到小提琴上，虽然不得不放弃了一些声部，但这个改编版依然尽最大可能用巴赫无伴奏声部暗示的手法保留了原作的韵味，就像把梦留给一个人的内心独白。

刚才您欣赏的是小提琴家奥古斯丁·哈德利希演奏自己改编的舒曼《梦幻曲》，来自于他在2026萨尔茨堡音乐节上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勃拉姆斯协奏曲》之后的加演实况。该场音乐会的乐评称赞说，哈德利希营造出近乎梦幻、出离尘世的氛围，他的音色极其轻柔，摒弃一切炫技效果。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萨尔茨堡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维也纳爱乐乐团在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演出下半场，由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执棒，献上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这是音乐史上著名的难产之作，勃拉姆斯从构思到完成足足花了22年，但该曲问世后却获得了贝多芬第10交响曲的美誉。此曲是蒂勒曼的核心保留曲目，他说自己公开演出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已经超过50次，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以及慕尼黑爱乐乐团这些老牌德国民团多次合作此曲。在2013年拍摄的访谈家排练纪录片发现勃拉姆斯中，蒂勒曼说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分量来自于其漫长痛苦的创作史，他背负的历史重担构成了音乐内部的戏剧。勃拉姆斯既有进取也有退守，他发自内心的是一位传统守护者，与此同时他的音乐姿态比贝多芬更富于浪漫气质。如今乐评界一致认为，蒂勒曼反复演绎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也是表明自己的一种类似于勃拉姆斯的保守态度，代表偏于厚重浪漫的勃拉姆斯解读，与当下流行的本真风格强调动态的轻盈演绎形成对照。蒂勒曼受争议较多的处理主要集中于他喜欢用自由弹性的速度变化。对此蒂勒曼回应说，尽管总谱上没有任何渐慢标记，音乐学者或许会对此存有疑虑，这点我当然清楚，但我的感受是勃拉姆斯允许我们拥有这样的自由。他喜欢重复的一句话是，人应当呈现属于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去宣告某种终极真理。下面就请欣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的勃拉姆斯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号，全曲一共4个乐章，从持续的影子到快板，持续的行板，优雅的小快板，从柔板到行板，再到热情的快板，全曲长约42分钟。

刚才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号，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23日的萨尔茨堡节日音乐大厅，来自2026年萨尔茨堡音乐节上的重磅音乐会。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雅，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

0: 在本期947爱乐听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夏季欧洲古典音乐界的又一盛事。2026年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由巴伐利亚古典广播电台全程转播。
1: Herzlich willkommen zu den Bayreuther Festspielen 2026.
0: 由于2026年正值拜罗伊特音乐节举办150周年，故此这个以瓦格纳歌剧为特色的音乐节以一场庆典音乐会作为开幕，于2026年7月25日在拜罗伊特绿丘之上的节日剧院举行。今年入主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指挥家是克里斯蒂安·蒂勒曼，由他指挥全套尼伯龙族的《指环》四连剧，开幕音乐会也由他来执棒。乐团没有坐进这座剧院那座犹如深渊一般的乐池，而是登台演出。首先，请欣赏庆典音乐会的开场曲——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序曲》。

刚才您欣赏的是理查·瓦格纳的歌剧序曲《纽伦堡的民歌手》，也是第一幕的前奏曲，由拜罗伊特节日交响乐团演奏，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来自2026年7月25日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开幕庆典音乐会，以祝贺音乐节的150周年。之后登场的是拜罗伊特剧院的另一大主力节日合唱团，和节日乐团一样，从来自整个欧洲的合唱精英中选拔而成。由于本场庆典音乐会的观众中贵宾云集，德国政商文化界的头面人物齐聚节日剧院，故此合唱团联手乐团选择了瓦格纳的歌剧《唐豪塞》第二幕，瓦尔特堡歌唱大赛中宾客入场的进行曲和欢迎大合唱，我们欣喜地向高贵殿堂致意，可谓非常应景。由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

0: 刚才您欣赏的是瓦格纳的歌剧《唐豪塞》第二幕《瓦尔特堡贵宾入场音乐与合唱》，我们欣喜地向高贵殿堂致意，由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交响乐团与合唱团联袂演绎，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指挥，来自2026年7月25日庆祝拜罗伊特音乐节150周年的庆典音乐会实况。这场庆典演出的压轴曲目转向了贝多芬，瓦格纳一生最为崇敬的音乐巨人，尤其是第九交响曲合唱，被瓦格纳称为它是面向未来艺术的人间福音。所以在1872年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破土动工的奠基音乐会上，瓦格纳亲自指挥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2026年的这场庆典音乐会引用了这个传统，在下半场献上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1: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巴赫的G小调第三奏鸣曲属于三首伪二琴与大键琴奏鸣曲的中篇，是当中艺术分量最为厚重的一曲。作品将复调思维与深沉的情感融为一体，不同于另外两首四乐章奏鸣曲，这首曲子采用三乐章架构，G小调赋予了乐曲深沉而内省的基调。其主奏乐器虽然为古维尔琴而作，却十分适配现代大提琴与钢琴演绎，悲怆而克制的气质使之成为巴洛克低音弦乐室内乐的不朽经典。我们现在欣赏的是第二乐章，请一起来感受这两件乐器精妙的复调对话。

0: 这时俄罗斯大提琴家米莎麦斯基与他的女儿钢琴家莉莉麦斯基合作演绎的巴赫G小调第三奏鸣曲核心的第二乐章。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杏花楼月饼，海派国潮，舌尖荣耀。订购热线：5885-5476，6355-3777。

0: 现在时刻，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古月斌、西林娜、一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Z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月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欧洲每年夏季的古典音乐节虽然数量众多，但从历史规模和影响力来说，有三大音乐节始终处于领跑地位：奥地利的萨尔茨堡音乐节、英国的逍遥音乐节，以及今天您将欣赏到的瑞士琉森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在1938年由反纳粹的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召集一批流亡音乐家，在琉森湖畔举行夏季音乐节，一时成为整个欧洲音乐界的旗帜。琉森音乐节第二个飞跃是在上世纪末，音响一流的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启用，之后请到指挥大师阿巴多组建琉森节日交响乐团，欧洲一流乐手精英都以夏季来到琉森加入乐团演奏为荣，创造了音乐节历史上的黄金10年。2014年阿巴多去世后，意大利指挥大师里卡多夏伊在2016年接棒，依然维系了节日乐团的超一流水准。今天您将欣赏到的是2026年8月14日琉森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2026年是音乐节的新任总监塞巴斯蒂安·诺德曼的首个策划。为纪念2026年美国独立宣言签订250年，音乐节以美国梦为主题，开幕演出是琉森节日乐团的一场美国作品交响音乐会。9月13日的闭幕则是格什温的歌剧《波吉与贝斯》。开幕音乐会由节日乐团总监里卡多·夏伊执棒，我们将欣赏到乔治·格什温、伦纳德·伯恩斯坦、查尔斯·艾夫斯和斯蒂芬·赖奇四位作曲家的代表作。音乐会开场，大乐队没有登场，而是由节日乐团和现代节日学院乐团的11名单簧管演奏家登场，献上斯蒂夫·赖奇的名作《纽约对位》。斯蒂夫·赖奇和菲利普·格拉斯、约翰·亚当斯一起并称美国简约派三杰，在上世纪末成为乐坛风云人物，如今三位都已年届高龄。2026年10月，斯蒂夫·赖奇即将迎来90大寿，故此琉森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就以这首《纽约对位》提前为赖奇庆生。《纽约对位》的最初原版在1985年问世，堪称一件精妙的技术。

创举。一位单簧管手现场演奏，与他预先录制的十个单簧管声部对奏。而如今，这十一个声部由十一位乐手现场演奏，原本由录音带精密叠合的音响肢体，转变为实时协作、高度精准的合奏。斯蒂夫·赖奇借此作重塑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律动坚定、持续，短小音型不断重复、相互错位，重音不断变化，乐曲首尾两段快速乐段，不间断的包裹宁静的中段，乐曲结尾的节奏是玩弄听众的听觉感知的游戏。十一位单簧管乐手由现代节日学院乐团的指挥学员妮娜·豪格指挥，全曲长约11分钟。

一曲精妙的节奏游戏，来自2026年90岁的简约派作曲大师斯蒂夫·赖奇在1985年创作的纽约对位。赖奇本人于1936年生于纽约，这首作品承载着一座大都市的能量，秩序恰恰诞生于万千事件同时发生之中。由琉森节日乐团和琉森现代节日学院乐团的11名单簧管演奏家现场演奏，指挥学员妮娜·豪格指挥。来自2026年8月14日琉森音乐节开幕音乐会的实况，录制于著名的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下面琉森节日交响乐团登场，连续演奏两首乔治·格什温的作品，以彰显本届音乐节的美国梦主题。首先请欣赏格什温的古巴序曲。1932年这位百老汇当红作曲家前往哈瓦那休假，他后来写信给朋友，形容那两周他深深着迷于古巴小型舞蹈乐团，每晚聆听他们的演出直到深夜，对古巴音乐家驾驭复杂节奏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格什温返回纽约时，行李箱带回邦格鼓、响棒、沙锤、呱呱等古巴打击乐器，他的脑海里留存哈瓦那的律动，由此催生出一首管弦乐作品，最初命名为伦巴，之后才改成了我们熟知的标题《古巴序曲》。这十分钟的音乐远不止一张音乐度假明信片。格什温植入古巴旋律，包含伊格纳西·奥皮涅罗的《来跳萨尔萨》，中段叠加三组节奏卡农，把他带回的古巴打击乐器直接嵌入古典管弦乐团。1932年8月古巴序曲首演，近18000名购票听众涌入纽约刘易索恩露天体育场，另有数千人守候场外。格什温日后回忆，那是他一生中最激动的夜晚之一。下面请欣赏琉森节日交响乐团的演奏，里卡多·夏伊指挥。

刚才您欣赏的是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的《古巴序曲》，由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里卡多·夏伊指挥，来自2026刘森音乐节开幕音乐会《美国梦》。接着，本场音乐会的独奏嘉宾，德国新一代钢琴明星弗兰克·杜普利登场。他最早是打击乐手出生，对于古典和爵士音乐同样擅长，请他来演奏格什温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堪称最佳人选。这首协奏曲问世于格什温27岁时，一年之前他的《蓝色狂想曲》震撼全美，但因为格什温对交响乐写作还没有自信，所以乐队配器交由格罗菲完成。而此时格什温打算从头到尾独立完成 F 大调钢琴协奏曲，亲自写钢琴声部，独立完成乐队配器。定稿前他甚至自费租用一支55人的乐团试奏，检验实际效果，之后再度修改总谱。一个年轻作曲家拥有这样的条件，堪称顶配奢侈。此前他在百老汇的成功已让格什温收入丰厚。格什温想要证明《蓝色狂想曲》并非灵光一闪的偶然成功。这部 F 大调钢琴协奏曲有着完整的3乐章，大型交响结构。格什温把他最拿手的音乐素材，查尔斯顿舞曲、布鲁斯、切分音、百老汇旋律，所有属于20年代纽约充满弹性的律动能量都注入其中。协奏曲的3个乐章可以理解为3段截然不同的美国风情画。第一乐章是查尔斯顿舞曲，格什温将其关联到那个年轻的充满活力的美国。第二乐章小号奏出浸满布鲁斯色彩的主题，格什温形容是夜晚般的音色。中曲乐章汇总之前乐章的素材，以充满能量的回旋曲一直推进到尾声。下面就请欣赏乔治·格什温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由弗兰克·杜普利独奏，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里卡多·夏伊指挥，全曲长约32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由弗兰克·杜普利独奏，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里卡多·夏伊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14日的瑞士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来自2026刘森音乐节开幕演出。指挥大师里卡多·夏伊称，格什温的这部作品为第一部真正的美国钢琴协奏曲，他邀请的独奏者完美契合格什温的跨界探索。弗兰克·杜普利是德国钢琴家，兼有指挥和作曲身份，师从现代彼得·厄特沃什，也曾作为助理跟随西蒙·拉特尔。他的重心是20和21世纪音乐，他诠释这部协奏曲既不单纯站在古典钢琴家传统，也不单单从爵士视角切入，节奏对他而言几乎是音乐母语。更特别的是，弗兰克·杜普利早年以爵士鼓手的身份开启音乐生涯，钢琴是他后来才专注投入的领域。里卡多·夏伊大师似乎觉得格什温的音乐还不够热烈，在音乐会上半场的尾声，他指挥刘森节日交响乐团奏起一曲狂热的慢波舞曲，选自伯恩斯坦的《西区故事》。这首作品总能够点燃整个音乐厅。

刚才您欣赏的是伯恩斯坦的西区故事《曼波舞曲》，由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里卡多·夏伊指挥，来自2026年8月14日刘森音乐节开幕音乐会。这场音乐会以及整个当季音乐节都以美国梦为主题。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刘森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2026刘森音乐节开幕音乐会的下半场，呼应本届音乐节的美国梦主题，刘森节日交响乐团的铜管乐组和打击乐手献上美国作曲家阿伦·科普兰在二战期间献给普通人的凡人号角，以颂扬平凡人在击败法西斯轴心国的战争中做出的努力。

一曲来自美国作曲家科普兰的《开场号角》，为刘森音乐节开幕音乐会的下半场一首大型交响作品拉开了帷幕。指挥大师里卡多·夏伊选择的是美国作曲家查尔斯·艾弗斯在学生时代创作的 D 小调第一交响曲。如果您熟悉艾弗斯的那些被列入20世纪现代音乐的经典之作，譬如第三和第四交响曲、新英格兰假日、无解之问的话，听到艾弗斯这首第一交响曲会大吃一惊，因为这首交响曲的音乐语言是如此接近德沃夏克和柴可夫斯基，完全跟随在欧洲浪漫主义的民族乐派后面亦步亦趋。原来此时查尔斯·艾弗斯刚刚20岁出头，在耶鲁求学期间写下第一交响曲，此曲也是作为他的毕业作品，在他的作曲老师霍雷肖·帕克严格督导下完成。帕克是当时美国学院主流保守派，明确要求艾弗斯遵循德奥浪漫范式，禁止使用他私下喜欢的多调性和拼贴实验。帕克甚至勒令艾弗斯重写第一乐章，艾弗斯只能收起自己的实验想法，按学院规范写作来完成学业。第一交响曲于1898到1902年间完成，但直到1953年才在华盛顿首演，距创作超过半个世纪。那时艾弗斯已是78岁高龄，重新回顾当年在老师规训下写下的优美动听但却保守落伍的乐章，想必让艾弗斯感慨不已。不过这部作品外表是规整的晚期浪漫交响曲，但在主题循环、调性游走、多层肢体的构思中埋藏着艾弗斯日后大胆实验的种子，只是在导师帕克的约束

下，这些想法只能浅尝辄止，不能完全释放。此次刘森音乐节开幕式挑选这首交响曲可谓出人意料，这也是刘森音乐节88年来首次演出此曲。下面就请欣赏查尔斯·艾弗斯 D 小调第一交响曲，全曲四个乐章，开篇活跃的快板颇有波西米亚风格，非常接近德沃夏克。第二乐章慢板牧歌，大段的英国管独奏无疑受新大陆交响曲的启发。第三乐章谐谑曲有着明显的勃拉姆斯印记。最后一个乐章很快的快板是主题循环手法最突出的一章，直接用第一、第二乐章的核心主题把前面乐章素材重新融合重组，在辉煌盛大的尾声中结束。请欣赏刘森节日交响乐团的演奏，里卡多·夏伊指挥，全曲长约42分钟。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架空是巴洛克重要的器乐题材，作曲家依托固定低音主题进行变奏，以此进行展现精妙的作曲技法。今天您聆听的G小调架空出自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维塔利之手，作品凭借丰富多变的和声，极具张力的旋律线条，成为小提琴文献里戏剧性极强的代表作。

0: 您现在欣赏的是意大利作曲家维塔利的G小调恰空。小提琴家米尔斯坦与钢琴家巴尔萨姆以细腻的音色和对巴洛克作品的深刻洞见，赋予了作品永恒的生命力。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亲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大家好，我是伍思凯。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i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And Rav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陈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的节目接着昨天，继续为您送上2026年7月18日在维尔比耶音乐节上演的莫扎特歌剧《女人心》。昨天播出了第一幕，下面您将欣赏到第二幕。实况录制于音乐节的主场地白色雪山音乐厅，也就是著名的孔班大厅，以附近的孔班雪山命名。此次演出是音乐节以音乐会歌剧的形式上演莫扎特和脚本作家达朋特合作的三部歌剧的收官之作，和前两部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与《唐乔万尼》被公认为杰作不同，人们始终对《女人心》抱有一种困惑的反应，这种反应甚至因为莫扎特那无比完美传神的音乐而更加陷入了两难。《女人心》的标题原意是女人皆如此，一位哲学博士阿尔方索和他的两个年轻的军官朋友打赌，只要耍一些诡计，他们的未婚妻在一天内就会变心，表面上非常符合所谓女性水性杨花的刻板印象，但莫扎特和达朋特想要完成的是一个舞台实验，就是要在不可能的情境下用音乐创造一个舞台上的幻觉，以赋予人性光彩的音乐来描绘人物的转变，本质上是一种游戏。此次维尔比耶音乐节的女人心邀请到了第一流的独唱阵容，分别由约翰娜和丽贝卡沃尔罗特姐妹演唱菲奥迪利基和多拉贝拉，女高音安娜埃尔哈舍姆演唱戴斯皮娜，男高音乔瓦尼萨拉演唱费兰多，男中音康斯坦丁克里梅尔演唱古列尔莫，低男中音卢卡皮萨罗尼演唱唐阿方索。维尔比耶音乐节学院声乐工坊合唱团与维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联袂演出，加博尔塔卡奇纳吉指挥。在昨天播出的歌剧第一幕中，赌局开始，两位军官费兰多和古列尔莫谎称要上前线打仗，分别向他们的爱人一对姐妹菲奥迪利基和多拉贝拉告别，然后两人化妆成阿尔巴尼亚贵族青年，男高音费兰多原来的爱人是次女高音的妹妹多拉贝拉，如今他去追求姐姐菲奥迪利基，多拉贝拉则成了男中音古列尔莫的目标。姐妹俩一开始言辞拒绝，阿尔巴尼亚人以自杀为要挟，在第一幕的结尾上演了一出闹剧。博士唐阿尔方索买通了姐妹俩的女仆戴斯皮娜，让她暗中推动姐妹俩动心。
7: 在歌剧第二幕开头的宣叙调中，戴斯皮娜发动对姐妹俩的攻心战，第一幕中场的一番折腾

之后，费德里奇和多拉贝拉又害怕又尴尬。德斯皮呢，趁机开导他们：别把爱情看得太神圣，男人本来就靠不住，没有必要死死苦守忠贞，想开一点，轻松就好。之后，他唱起咏叹调：年轻的姑娘应该知道社会上的各种花样，她们要能同时应付100个追求者，放出。

0: 小伙子中，两个姑娘开玩笑地评论追求者。妹妹选了黑发的阿尔巴尼亚青年，也就是伪装的古列尔摩。姐姐嘴上推辞，心中却悄悄地留意起金发的青年，也就是伪装后的费兰多。
1: Cheap.

就在此时，费兰多和古列尔摩的第二轮追求攻势来临，来到姐妹俩的阳台下唱起了《微风小夜曲》。这段男声二重唱与合唱由赋予田园风的木管重奏组来伴奏。

在唐·阿尔方索和戴斯皮娜的推动下，姐妹俩半推半就地和两个阿尔巴尼亚贵族见面，唱起了四重唱《把你的手交给我》。朵拉贝拉显然比姐姐更加投入这个游戏。

davvero questa picciola ovella da cercare degli occhi.

而在花园的另一边，费兰多对姐姐菲尔德里奇的追求却并不顺利。在屡屡碰壁之下，费兰多对眼前这个立场坚定的姑娘深感敬佩的同时，又不免感到挫败。之后，菲尔德里奇用一首咏叹调《求你垂怜》努力抗拒诱惑，表达自己的忠贞信念。

两位男主角事后碰面，交换各自追求的战况。古利亚摩惊喜地发现，费尔德里奇依然坚贞不移，而费兰多则得知未婚妻多拉贝拉背叛，连定情信物都被转赠他人，他瞬间心碎。古利亚摩唱起一首安慰朋友的咏叹调，世上的女子都是如此，而费兰多随后唱起咏叹调，背叛与嘲弄，一喜一悲，对比之下，原本的玩笑赌局变成了真正的情感伤害。

此时在姐妹俩的闺房，菲奥德里奇打算女扮男装上前线去寻找爱人古利亚摩，而多拉贝拉则劝姐姐坦然接受新的感情。她唱起咏叹调为自己的变心找理由，她说爱情就像一个小偷，悄无声息偷走人心，没有人能抵抗爱意，动心并不是过错。

费尔德里奇招来女仆戴斯皮娜为他准备行装和女扮男装的道具。就在他准备离开时，伪装的费兰多再次出现，苦苦地挽留。在二重唱甜蜜的拥抱中，压抑悲伤慢慢转向了热烈奔放，这是全剧情感的转折点。费尔德里奇最后的心理防线终于

此时二方做的赌局大获全胜，它证明了没有人能抵挡人性与情欲的考验。现在轮到古列尔摩大哭小叫，哀叹爱情不幸，而忘记了自己刚刚劝说朋友女人皆如此。看笑话的则成了费兰多。二方索劝两个朋友振作起来，演好最后一场戏。在他下面的唱段中，

是反而为女性辩护，这是人性的使然。

女仆戴斯皮娜上场带来消息，杰米两同意和阿尔巴尼亚贵族成婚，而他也将再次配合演戏来假扮公证人主持婚礼。之后就是全剧的中场，婚礼开场的合唱以及签订婚约的六重唱，安然投入爱情的怀抱，而由德斯皮娜伪装的公证人则无比的滑稽。

突然《出征进行曲》再次响起，费兰多和古列尔摩匆忙下场，然后恢复本来的面貌登场，最后真相大白。由阿尔方索引领，所有人唱起六重唱，他们面向观众，请他们记住这一教训：人性没有绝对的忠贞，接受脆弱和包容才是

刚才您欣赏的是2026年瑞士维尔比耶音乐节上演的莫扎特两幕喜歌剧《女人心》的第二幕，在音乐节的白色雪山音乐厅中以音乐会的形式演出，分别由约翰娜和丽贝卡·沃尔罗特姐妹演唱《菲奥迪利基》和《多拉贝拉》，女高音安娜·埃尔哈舍姆演唱《戴斯皮娜》，男高音乔瓦尼·萨拉演唱《费兰多》，男中音康斯坦丁·克里梅尔演唱《古列尔莫》，低男中音卢卡·皮萨罗尼演唱《唐阿方索》，维尔比耶音乐节学院声乐工坊合唱团与维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联袂演出，加博尔·塔卡奇纳吉指挥。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平，监制陈曦、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当今欧洲著名的女高音蕾古拉缪勒曼在2026年7月18日参加瑞士格施塔德梅纽因音乐节和丹尼尔霍普担任总监的苏黎世室内乐团合作，在格施塔德的萨嫩教堂举行音乐会，演唱她赖以成名的莫扎特声乐作品。首先请欣赏莫扎特的歌剧《蒂托的仁慈》中塞尔维利亚的一首短小的抒情咏叹调《泪水于事无补》，以此来劝慰痛苦的王后维特利亚。

在一首蒂托的仁慈的抒情咏叹调《泪水于事无补》之后，瑞士女高音雷古拉·缪勒曼立刻转向她的招牌曲目莫扎特的独唱经文歌《喜悦欢欣》。作品165号以辉煌的花腔和长线条的抒情旋律著称，如今她成了抒情花腔女高音的试金石。这首女高音协奏曲长约14分钟，从开场的《喜悦欢欣》快板开始，到中间的《圣母颂行板》，结尾的《哈利路亚颂》脍炙人口。

刚才您欣赏的是莫扎特的声乐协奏曲，女高音独唱经文歌《喜悦欢欣》，作品165号，由瑞士女高音雷古拉·缪勒曼演唱，苏黎世室内乐团演奏，丹尼尔·霍普指挥并领奏。下面雷古拉·缪勒曼献上一首莫扎特为加鲁皮的喜歌剧《多丽娜的婚礼》所写的替换咏叹调，你怀有一颗忠贞的心。后来此曲成为莫扎特代表性的音乐会咏叹调。多丽娜是后来莫扎特歌剧中聪慧女性的代表，俏皮伶俐，她面对求爱者的热情，怀疑她婚后能否守住忠诚。

0: 刚才您欣赏的是莫扎特的音乐会咏叹调《你怀有一颗忠贞的心》，由瑞士女高音蕾古拉缪勒曼演唱，苏黎世室内乐团演奏，丹尼尔霍普指挥并领奏。实况录制于2026年7月18日瑞士格施塔德梅纽因音乐节的萨嫩教堂。
1: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秘鲁男高音弗洛雷兹的表演有一种魔力，他能将现场变成一场热烈又深情，令观众尖叫声不绝于耳的流行演唱会。他拥有抒情男高音的漂亮声线、南美人的韵律乐感和入木三分的表演功力，举手投足都是戏。

如今弗洛雷兹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争相邀约的歌唱家，事业如火如荼。10月18日，他将与中国著名抒情男高音歌唱家施易杰，在委内瑞拉知名指挥家迭戈马特乌斯执棒下，与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联袂呈现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带来各国歌曲选段以及充满拉美风情的歌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他演唱的《格拉纳达》，充满动感的节奏和韵律。

10月18日，让我们相约世博文化公园，聆听双子山音乐会弗洛雷兹的《星光下的咏叹》，这也是他亚洲巡演华东地区的唯一一站。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世界级男高音的风采。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

0: 从前啊，在森林中有一群小动物正在舞台上演奏作品，突然乐章之间大熊激动地鼓掌了。
1: 后来呢？
0: 后来乐团里的小动物们听到大熊的鼓掌，以为演出结束了，就回家了呀。
2: 上海广播提醒您，请尊重音乐作品的完整性，不要在乐章之间鼓掌，教会孩子高雅的点赞。现在是。

0: 现在时刻，
1: 歌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哎呦呦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2: 周阿姨，这么着急回去收衣服啊？
1: 不是，来不及了，扔垃圾快到时间嘞，我得赶紧去。
2: 慢点儿，还来得及。
1: 垃圾分类不等人的，不跟你说了啊，我先走了啊。
3: 践行环保新风尚，垃圾分类刻不容缓。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4: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5: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3: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4: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6: in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5: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3: 九四七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7: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九四七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九四七联合推出。今天您将进入一年一度伦敦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中最盛大的节日。2026年9月12日周六晚上，延续了两个月的逍遥音乐节落下帷幕，近百场逍遥音乐会陆续上演。
4: 21st Century Schizoid Man from the prog rock from this season.
7: 从恢宏交响、庄严合唱到室内乐、当代新作首演，多元乐章在这里交汇。延续着逍遥音乐节百年以来音乐属于所有人的初心，打破圈层的隔阂，让古典音乐走出殿堂，成为一场全民共享的夏日盛宴。尤其是音乐节最后的闭幕演出，更是一场古典音乐的狂欢节。今晚登场的明星演奏家当属王羽佳，继2023年首演逍遥后再度回归。极具魅力的苏格兰男高音尼基斯潘塞以他的歌喉和舞台表演功力与王羽佳平分秋色。 BBC 交响乐团与合唱团、 BBC 歌手歌唱团齐聚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舞台，在芬兰指挥大师萨卡里奥拉莫棒下倾情献演。作为逍遥音乐节的主力乐团 BBC 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奥拉莫在本次逍遥音乐节上已经第五次登上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舞台，同时这也是他第七次指挥闭幕音乐会中场之夜。音乐会以一首欢快的序曲开场，来自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剧《老实人》，取材自伏尔泰的小说。按照伯恩斯坦的说法，是美国作曲家献给欧洲的一张情人节卡片，同时他也呼应了本届逍遥的主题，庆祝美国独立宣言250周年。

伦纳德·伯恩斯坦的《老实人序曲》揭开了2026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中场之夜的序幕。之后 BBC 交响乐团立刻转向了最具英国本土色彩的作曲家约翰·福尔茨。一个自学成才的曼彻斯特作曲家，曾在哈雷管弦乐团中担任大提琴首席。1935年他去印度采风，四年后在德里病逝。他最出名的曲子就是1911年创作的《凯尔特组曲》中的悲歌。

英国作曲家约翰·福尔茨的《凯尔特悲歌》将2026年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带入一个颇具神话传奇色彩的氛围之中。爱德华时代英国掀起凯尔特文化复兴热潮，福尔茨认真研究凯尔特民间音乐组曲中的悲歌，以大提琴独奏开场，线条绵长，配上竖琴的伴奏，充满古老游吟诗人的吟诵之感，正好迎来苏格兰男高音尼基斯潘塞献上一曲王子对精灵的爱之歌，来自德沃夏克的歌剧《水仙女》。第一幕中的男高音咏叹调奇妙幻影，甜美无比。王子去森林中狩猎湖畔，偶遇水仙女，他刚刚喝下女巫的药水，变成人类少女。王子一见倾心，被她神秘空灵的气质迷住，唱出奇妙幻影，甜美无比。你究竟是人还是传说精灵？在咏叹调的中段，女仙女的伙伴焦急地呼唤她归来。水仙女中最著名的唱段是月亮颂，我们在王子的咏叹调开头也能听到其中熟悉的曲调。苏格兰男高音尼基斯潘塞长期在伦敦的国家歌剧院演唱，尤其擅长演唱捷克语歌剧，是德沃夏克和亚纳切克歌剧的一线歌唱家。请欣赏他演唱的《水仙女》咏叹调，奇妙幻影，甜美无比。

0: 刚才您欣赏的是苏格兰男高音尼基斯潘塞演唱德沃夏克的歌剧《水仙女》中的王子咏叹调，奇妙幻影，甜美无比，由萨卡里奥拉莫执棒 BBC 交响乐团与合唱团，来自2026年9月12日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中场之夜。之后指挥奥拉莫按照逍遥音乐会的传统向观众致辞，首先感谢了逍遥音乐节的创始人亨利·伍德爵士，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中供奉着爵士的胸像，这尊胸像平日里安放在皇家音乐学院，每到逍遥音乐节才被请到这里。奥拉莫大师介绍了本场的交响乐团与合唱团，尤其感谢了逍遥站票观众的热情，并为慈善项目募集到了10多万英镑的善款。然后他指挥乐团承接之前德沃夏克《水仙女》的线索，奏起斯梅塔纳的交响诗集《我的祖国》中的名曲《伏尔塔瓦河》。
1: That bubbles up like a spring before it becomes a mighty river.

0: 一曲伏尔塔瓦河，来自捷克民族音乐之父斯梅塔纳的交响诗集《我的祖国》，由 BBC 交响乐团演奏，萨卡里奥拉莫指挥。这首名曲结束了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上的捷克单元，然后再次转向了更为遥远同时又十分现代的作品。这就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作曲家萨米穆萨根据公元前500年古希腊的抒情诗人品达的名篇《酒神颂》而作的大合唱，由2026逍遥音乐节违约此次首都亮相进行世界首演。品达经历过希腊波斯战争，为古希腊奥林匹亚竞技盛会写作颂诗。酒神颂原是祭祀狄俄尼索斯的集体合唱，萨米穆萨的全新谱曲继承了英国合唱传统，短短5分钟一气呵成。开篇合唱呼号，管弦乐逐步叠加，推向灿烂高潮，非常适配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那巨大的空间与逍遥中场的庆典氛围。
1: of Dithyram by Sami Musa.

刚才您欣赏到的是加拿大作曲家萨米·穆萨的新作《酒神记》的世界首演，由 BBC 交响乐团与合唱团联袂 BBC 歌手合唱团演绎，萨卡里·奥拉莫指挥。这首现代作品虽然墨迹未干，但却毫不晦涩，充满了感召力，这也是逍遥音乐节的一大特色，哪怕是违约新作首演也十分注重可听性。2026年逍遥音乐节一共上演了20部新作，包括12部世界首演，1部欧洲首演，7部英国首演。但下面您将欣赏到的作品虽然创作于1962年，但却是首次在逍遥音乐节上演出，这就是中国钢琴家王羽佳将献上的美国作曲家塞缪尔·巴伯的钢琴协奏曲。这首协奏曲在首演时曾经获得普利策奖的表彰，并被誉为一部美国经典的诞生。但由于巴伯为钢琴家所写的段落过于困难，连霍洛维茨都曾断言这几乎无法演奏，巴伯才勉强降低了难度。后世认为这首协奏曲是巴伯的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也就是保留调性和歌唱性旋律，但同时大胆植入尖锐不协和钢琴写作，接近打击乐，处处可见爵士乐节奏和色彩。他长期属于少数高手的保留曲目没有进入主流的协奏曲的常备曲目库。王羽佳此次也是首次挑战巴伯协奏曲，在2026年他将和一批乐团合作此曲，尤其在逍遥音乐节中场之夜的亮相，无疑将大大促进此曲的地位。巴伯的协奏曲共分为3个乐章，第一乐章热情的快板以钢琴独奏开篇，独奏和乐团的戏剧性对峙充满了张力。第二乐章坎佐纳悲歌，全曲最抒情内敛的篇章，悠长哀婉的歌唱旋律是典型巴伯式的浪漫特质。第三乐章很快的快板是协奏曲技术难关的高峰，带有爵士切分节奏，大量密集和弦与大跳，不规则节拍制造永不停歇的冲击感，结尾辉煌收束。下面就请欣赏塞缪尔·巴伯的钢琴协奏曲作品38号，由王羽佳钢琴独奏， BBC 交响乐团协奏，萨卡里·奥拉莫指挥，全曲长约26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美国作曲家塞缪尔·巴伯创作于1962年的钢琴协奏曲作品38号，由王羽佳钢琴独奏， BBC 交响乐团协奏，萨卡里·奥拉莫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9月12日的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年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中场之夜。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

三位歌手连唱三首多莉帕顿的金曲，1980年的《朝九晚五》，呼吁女性劳工平权的流行圣歌，1973年的情歌《乔林》，以及据说和乔林在同一晚诞生的《我将永远爱你》，后者因为惠特尼休斯顿在1992年的电影《保镖》中的翻唱，让她红遍世界。三首作品都被配上了交响与合唱，赋予这些流行经典全新的舞台力量。

刚才您欣赏的是2026年逍遥音乐节向多莉帕顿献上的致敬单元《把爱献给多莉》，以纪念这位在2026年8月25日去世的乡村音乐巨星。每年逍遥音乐节的中场之夜的下半场都是古典音乐通俗流行的大荟萃。 BBC 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萨卡里奥拉莫重返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舞台，用英国作曲家古斯塔夫·霍尔斯特《行星组曲》中的木星《欢乐使者》，把全场气氛推向首个高潮。

0: 一曲木星欢乐使者，来自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由 BBC 交响乐团演奏，萨卡里奥拉莫指挥。下面中国钢琴家王羽佳再次登场，线上的曲目和上半场的巴伯协奏曲一样，也是问世于上世纪，但却是首度亮相逍遥。这部迷人的作品来自苏联爵士音乐大师亚历山大·茨法斯曼，苏联爵士大乐队的领军人物。在1945年，茨法斯曼写下一套四乐章的爵士组曲，不是纯爵士大乐队作品，而是交响化的钢琴协奏曲式的组曲，风格上更接近于肖斯塔科维奇的爵士组曲。由于茨法斯曼本人是钢琴家，所以在他的组曲中，钢琴是绝对主角，融合拉格泰姆、舞厅、舞曲，赋予俄罗斯民间旋律气质，风格明亮轻快，娱乐性强。钢琴写作带有大量快速音群和华丽装饰音。四个乐章分别是雪花、抒情圆舞曲、波尔卡和最后的几板，全曲长约16分钟。
1: Very Dolly Parton, actually, I'd say. We are going to hear her play Saxman's Jazz Suite.

刚才您欣赏的是苏联爵士音乐大师亚历山大·茨法斯曼创作于1945年的爵士组曲，由王宇佳担任钢琴独奏， BBC 交响乐团演奏，萨卡里·奥拉莫指挥。下面2026逍遥音乐节闭幕音乐会中场之夜的另一位嘉宾，苏格兰男高音尼基斯·潘塞重返舞台，带来一首百老汇音乐剧选曲，弗兰克·勒瑟的《红男绿女》，首演于1950年，讲述了一对最不可能的情侣，一位赌徒和一个救世军义工之间阴差阳错的喜剧爱情故事。尼基斯潘塞将与 BBC 歌手合唱团联袂献上剧中的金曲《坐下，小心别把船弄翻》。赌徒奈斯利参加救世军布道会，说自己做了一个梦，登上往天堂的船，但兜里还揣着骰子，在天国船上想继续赌一把。船上其他人都劝他坐坐好，别把船晃翻，否则魔鬼会把你拖下水。乐曲采用黑人福音合唱形式，独唱点燃了热烈的集体歌唱，滑稽又充满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男高音尼基斯潘塞和 BBC 歌手合唱团联袂演绎1950年百老汇名剧《红男绿女》中的金曲《坐下，小心别把船弄翻》。下面这位苏格兰男高音继续唱起每年逍遥闭幕之夜上的闭眼曲目，托马斯·阿恩的《统治不列颠尼亚》。这首诞生于1740年的颂歌自诞生起就传唱不衰，当时英国正在争夺海上霸权，故此这首歌成为英帝国扩张时代的代表歌曲。逍遥音乐节的早期指挥马尔科姆·萨金特将其作为创始人亨利·伍德的英国海歌幻想曲的最后一首独唱和全场合唱，将全场气氛推向顶点。不过在2020年考虑到殖民扩张历史的负面影响，逍遥音乐节一度取消了此曲的合唱环节，引发论战和争议。2026年独唱尼基斯潘塞身着滑稽的恐龙服装登台演唱《统治不列颠尼亚》，用喜剧性消解了这首歌中的历史恩怨。

在托马斯·阿恩的统治吧，不列颠尼亚之后，逍遥音乐节进入了埃尔加的 D 大调第一位义的堂堂进行曲，中段的颂歌旋律被配上唱词，成为爱国歌曲《希望与荣耀之地》。全场5000名逍遥听众一起加入大合唱，每年都是逍遥音乐节中场之夜的代表性名场面。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雅，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第一乐章《火星战争使者》，这一乐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完成的，因此人们认为它是作曲家在描绘即将到来的战争场面。原浩于大管以微弱的音量奏出挑衅的第一主题，

0: 我们现在欣赏的是霍尔斯特行星组曲《火星战争使者》，弦乐声部那紧绷的弓弦传递出步步紧逼的压迫之感。英国指挥家加德纳与英国爱乐团的诠释，地道地还原出作品冷峻而强悍的质感。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1: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喂，110报警台、
2: 哎、
1: 我的车刚停文明里小区西北角，办事儿半小时回来车没了。
2: 请报一下你的车牌号。
1: 啊，沪 A。
2: 嗯，刚文明里小区发生火灾，你的车占据消防通道，已被拖走，现在请你来交警支队协助处理。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非法占用消防通道将会面临被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驾驶证扣6分的处罚。
4: 机动车严禁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之门网开一面。
5: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6: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7: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5: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6: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8: The Berliner Philharmonicum under Riccardo Muti.
7: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5: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9: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2026逍遥音乐节迎来了一位老朋友，英国指挥大师西蒙拉特尔。虽然他在2023年离开了伦敦交响乐团，转去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担任首席指挥，但也依然是伦敦音乐会舞台的常客，经常作为桂冠指挥，在巴比肯中心执棒伦敦交响乐团，每场的口碑都不差。但这次拉特尔大师重返逍遥音乐节，带来的乐团、艺术家和曲目都让人眼前一亮。他为了2026年舒曼逝世170周年精心准备了一套舒曼作品，包括歌剧、格诺维娃序曲、小提琴协奏曲和第二交响曲。这三部都是舒曼人生最后阶段的创作，长期遭受误解，被打上配器糟糕、心智不稳定的标签，恰好契合170周年逝世的纪念主题，让人重新审视其中的价值。所挑选的独奏家伊莎贝尔·福斯特是长期演绎舒曼小提琴协奏曲的高手。更有意思的是，拉特尔过去先后在伯明翰市立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和巴伐利亚广播乐团任职，都是现代大型乐团，但这次他偏偏挑选了一支用仿古乐器为特色的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在采访中，拉特尔大师说，他的意图是排除舒曼去世后传统大乐团过于厚重浪漫化的演奏传统，还原19世纪中叶舒曼本人能听到的音响，把音乐本身的清晰度、张力与戏剧感还原出来。拉特尔的这套曲目和阵容先后在拉维洛音乐节、拜罗伊特音乐节、布莱梅音乐节上演，最后于2026年9月7日来到逍遥音乐节，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由 BBC 古典三台转播，形成欧洲范围内舒曼170周年纪念的重磅巡演。在聆听伊莎贝尔·福斯特独奏的舒曼小提琴协奏曲之前，这场纪念舒曼的专场音乐会开篇，您将聆听到舒曼唯一的一部歌剧《格诺菲娃》的序曲。这部作品在1850年首演时遭遇惨败，由此舒曼备受打击。舒曼此前虽然没有创作歌剧的经验，但中世纪传奇中的女性格诺菲娃遭人背叛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早在敲定整部歌剧戏剧架构之前，序曲的旋律就源源不断从笔下涌出。

在这首序曲里，德意志浪漫主义想象所蕴含的现代感，构筑出充满神话力量的音响世界。歌剧采用通谱体写法，这点接近瓦格纳的风格，但音乐语言的根基其实更多承接莫扎特与韦伯的歌剧传统。下面就请欣赏舒曼的《格诺菲娃序曲》，作品81号，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全曲时长约8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舒曼的唯一一部歌剧《格诺菲娃序曲》，作品81号，由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9月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这场纪念舒曼逝世170周年的逍遥专场音乐会上演的三部舒曼作品，都在舒曼生前遭遇不幸的失败。下面您将欣赏到的小提琴协奏曲更是命运多舛，晚年的舒曼将其提献给小提琴大师约阿希姆，但约阿希姆和克拉拉都劝舒曼不要出版此曲，否则会大大损害舒曼的专业声誉。本场独奏家伊莎贝尔·福斯特对这部协奏曲真爱有加，在采访中福斯特说，这几乎是一部反小提琴协奏曲，交响性极强，却以奇特而绝妙的方式展现炫技色彩。独奏旋律和乐队的肢体结合紧密，并不像典型浪漫主义协奏曲，第一乐章尤其如此。慢乐章里有一连串下行旋律线条，非常神奇。当舒曼在精神病院疗养期间，他相信这段旋律是音乐神灵向他口述而来。中曲乐章速度不快，像一首中速的舞曲，这在当年也极具颠覆性。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最黑暗的纳粹时期，舒曼这部被埋没的协奏曲却以一个奇特的方式重新面世。因为当时反犹的德国禁止演奏门德尔松协奏曲，舒曼协奏曲被作为替代品加以改编修饰，被隆重推出，构成了舒曼协奏曲的另一重奇特命运。下面就请欣赏当今演绎舒曼协奏曲的顶尖小提琴家伊莎贝尔·福斯特联袂西蒙·拉特尔棒下的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舒曼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全曲3个乐章。第一乐章强劲有力，不要太快。第二乐章慢板。第三乐章生动活跃，但速度不快。演奏时长将近32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舒曼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由伊莎贝尔·福斯特独奏，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协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9月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来自纪念舒曼逝世170周年的逍遥音乐节专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事后的乐评都给予伊莎贝尔·福斯特以最高评价。《卫报》和《金融时报》称赞伊莎贝尔·福斯特演奏这首并不属于音乐厅热门曲目的协奏曲大放光彩，其演奏却让人重新思考，这部协奏曲真的有那么难以成立吗？整首协奏曲不像传统意义上的独奏家对抗乐队，反而更接近室内乐。在完成了舒曼协奏曲演奏之后，伊莎贝尔·福斯特重返舞台，面对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将近5000名听众，加演了一首18世纪德国作曲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阿贝尔的无伴奏小提琴曲 D 小调柔版，和刚才的舒曼协奏曲调性相同。事后评论说，在刚刚经历舒曼协奏曲那阴暗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之后，这首安静的音乐突然让整个音乐厅沉静下来。卫报的评论者甚至将这首加演解读为献给饱受精神折磨的舒曼的一个最温柔的临终仪式。

刚才您欣赏的是德国小提琴家伊莎贝尔·福斯特的加演小品《卡尔·弗里德里希·阿贝尔的无伴奏小提琴曲》D 小调柔版。福斯特在演奏了舒曼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之后，用这首沉静的柔版作为加演曲目献给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听众。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年逍遥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2026年9月7日逍遥音乐节纪念舒曼逝世170周年的专场音乐会下半场，由指挥大师西蒙拉特尔执棒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已经成军有40多年，以18世纪古典作品为核心，向前延伸到17世纪，向后拓展到19世纪上半叶。这支乐团不设首席指挥和音乐总监，而是由创始人小提琴家哥特弗里德·冯德格尔茨领奏，并邀请客席指挥或钢琴家合作，是欧洲最顶尖的古乐团之一。947爱乐厅最近曾经播出过他们联袂早期钢琴家巴尊登霍的莫扎特专场，令人惊艳。西蒙拉特尔大师和这支乐团合作时特地不用指挥台，有时甚至直接跑进了乐队中间，这样能更紧密地和乐手们互动与呼吸。第二交响曲是舒曼克服身心危机中的作品。在1845年，他遭遇严重神经衰弱，持续耳鸣，抑郁反复发作，脑中常年有持续的鼓与小号鸣响。舒曼说，这部作品让我想起那些灰暗的日子，但写到末乐章，我才找回自我。写完整部作品时，身体确实好转了。这段时间，他和克拉拉一起系统钻研巴赫对位法，也改变了他的写作方式。指挥家西蒙拉特尔说，整部作品的基调其实是非常阴暗和悲剧的，以 C 小调为主，只有到了第四乐章才渐渐走向光明的 C 大调。但这并不代表着舒曼所说的康复，而是他遵循了贝多芬的传统，在交响曲中完成精神旅程的叙事。下面就请欣赏舒曼的 C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61号，全曲4个乐章，分别是持续的影子转入不匆忙的快板、谐谑曲、活跃的快板、赋予表情的柔板以及中曲、非常活跃的快板，由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全曲演奏时长将近36分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舒曼的 C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61号，由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奏，西蒙拉特尔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9月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来自纪念舒曼逝世170周年的逍遥音乐节专场音乐会。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5年4月2日在日本大阪的住友室内全厅，德国弗莱堡巴洛克乐团的日本巡演音乐会。此次巡演，弗莱堡巴洛克乐团还带了一位重量级的独奏家，祖籍南非，成长于澳大利亚的早期键盘演奏明星克里斯蒂安·巴尊登霍。他与弗莱堡巴洛克乐团录制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集获奖无数，演奏风格细腻而平衡，以富于歌唱性的呼吸感著称。下面他将联袂弗莱堡巴洛克乐团献上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7钢琴协奏曲，这是莫扎特在1784年他的创作巅峰期推出的杰作。当时莫扎特的作曲和演出邀约极为繁忙，是他在维也纳最为春风得意的岁月。协奏曲为莫扎特的女门生芭芭拉·普罗耶所作，3个乐章都有一种女性化的温柔细腻，莫扎特亲自写下所有的华彩段。第一乐章快板有大胆的转调，色彩异常丰富，尤其是第二乐章宁静深沉，被视为浪漫主义的先声。第三乐章小快板到极板，则以喜歌剧般的民歌风出名。今天的补白节目就在这首莫扎特协奏曲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1: クリスティアン・ベザイデンホートのフォルテピアノ、フライブルクバロックオーケストラの演奏でどうぞ。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恰空是巴洛克重要的器乐题材，作曲家依托固定低音主题进行变奏，以此进行展现精妙的作曲技法。今天您聆听的G小调恰空出自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维塔利之手，作品凭借丰富多变的和声，极具张力的旋律线条，成为小提琴文献里戏剧性极强的代表作。

0: 您现在欣赏的是意大利作曲家维塔利的《G 小调恰空》。小提琴家米尔斯坦与钢琴家巴尔萨姆以细腻的音色和对巴洛克作品的深刻洞见，赋予了作品永恒的生命力。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
1: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10月1日至2日，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盛大举办，胡伟立经典香港影视配乐音乐会，奏响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港风主题市集带你重返复古摩登年代，一曲入江湖，摩登在长宁。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号。
2: 音乐节由上海服装集团冠名呈现，引领时尚文化，共创美好生活。
3: 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胡彦斌、西林娜、一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Z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4: 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5: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6: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7: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5: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6: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8: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7: And Rav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5: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9: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您将欣赏到2026刘森音乐节系列中一场非常吸引人的交响音乐会。刘森节日交响乐团的总监里卡多夏伊在2019年开启了一个极具规模的系列，用8年时间，每年一个专场，把俄罗斯作曲家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作品、协奏曲以及不太为人所知的乐队作品遗珠全面展现给刘森音乐节的听众。这听上去令人惊讶，因为拉赫玛尼诺夫给人的印象是作品少而精，常演的交响曲和协奏曲寥寥可数，似乎无法达到8个专场音乐会的体量。但经过夏伊大师的悉心梳理，展现出这位俄罗斯作曲家的创作全貌。今天您将欣赏到的实况来自2026年8月18日晚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是拉赫玛尼诺夫交响系列的最后一场。夏伊大师的构想不只是演绎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三钢琴协奏曲、第二交响曲这些久负盛名的经典大作，同时也致力于发掘鲜少上演的珍宝。今天您将欣赏到其中一部冷门作品，拉赫玛尼诺夫19岁求学期间创作的早期歌剧《阿列科》。夏伊从中选编出

由四个交响乐章组成的组曲，尽显这位青年作曲家超凡的天赋。下半场的五首音画练习曲同样将带来纯粹的听觉盛宴。这套作品原本为钢琴而作，专供拉赫玛尼诺夫本人演奏。当他的意大利同行作曲家雷斯皮基请求授权将其配器改编为管弦乐版本时，拉赫玛尼诺夫欣然应允。上半场演出的第四钢琴协奏曲也同样体现出俄罗斯作曲家接纳新想法的开放心态，这部作品的部分段落甚至触及爵士乐的边界，而这也恰好契合2026琉森音乐节的主题，我们将在此邂逅属于拉赫玛尼诺夫自己的美国梦。音乐会的开篇作品同样充满梦幻色彩，出自一位自求学时代便与拉赫玛尼诺夫相交甚密的作曲家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二人同期就读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同一位作曲老师，彼此算得上是竞争对手。后来他们的音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拉赫玛尼诺夫始终念及这份情谊。斯克里亚宾英年早逝之后，拉赫玛尼诺夫不断上演这位同行的作品，并把演出收入资助给斯克里亚宾的家人。斯克里亚宾的幻梦作品24号木管奏出如梦似幻的旋律，管弦音色绚烂变幻，乐曲非常短小，不到5分钟，是斯克里亚宾第一部乐队作品，当时作曲家才25岁。

刚才您欣赏的是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的第一首乐队作品《幻梦》，作品24号，由琉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里卡多·夏伊指挥，来自2026琉森音乐节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18日的琉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斯克里亚宾创作此曲时才25岁，而下面要登场的独奏嘉宾也是25岁，他就是年轻的奥地利钢琴家卢卡斯·施特纳特。他是俄裔钢琴大师伊戈尔·莱维特的弟子，钢琴舞台上的新星。他和里卡多·夏伊棒下的琉森节日交响乐团合作，演绎拉赫玛尼诺夫的 G 小调第4钢琴协奏曲，作曲家流亡美国时期完成的作品，故此也呼应了2026琉森音乐节的主题《美国梦》。这是他4首钢琴协奏曲里最鲜为人知的一部，也是最特别的一首。凭借这部作品，拉赫玛尼诺夫踏上了全新的音乐彼岸，而这片新彼岸就是美国。1926年作品定稿时，拉赫玛尼诺夫已经流亡近10年，美国给予他安稳的生活与新的生存根基，却从未真正成为他的家园。即便如此，美国在他音乐里留下深刻印记。拉赫玛尼诺夫在纽约聆听爵士乐，欣赏乔治格什

当时拉赫玛尼诺夫依然身处俄罗斯。1917年离开故土时，他随身带走这些手稿，多年之后才在全新的美国环境里完成了整首协奏曲。有趣的是，作品的初稿体量非常大，连作曲家自己都惊叹篇幅之长。在写给好朋友尼古拉梅特纳的信里，他开玩笑说，这部作品恐怕要像瓦格纳尼伯龙族的指环那样分成好几个晚上才能演完。1927年第四钢琴协奏曲在费城首演，拉赫玛尼诺夫亲自担任钢琴独奏，但评论反响冷淡。听众怀念的恰恰是第二、第三钢琴协奏曲那些恢宏舒展、酣畅淋漓的旋律。拉赫玛尼诺夫认真看待这些批评，后来反复删减修订，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的1941年才最终定稿，结构更加紧凑精炼，曲目全长约25分钟。下面就请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的 G 小调第四钢琴协奏曲作品40号，全曲三个乐章，活跃的快板、广板和活跃的快板，由卢卡斯·施特纳特独奏，刘森节日交响乐团协奏，里卡多·夏伊指挥。

刚才您欣赏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 G 小调第四钢琴协奏曲作品40号，由卢卡斯·施特纳特独奏，刘森节日交响乐团协奏，里卡多·夏伊指挥，来自2026刘森音乐节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18日的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这是25岁的卢卡斯·施特纳特与刘森节日交响乐团的首次合作。这首第四钢琴协奏曲长期笼罩在拉赫玛尼诺夫另外几首著名协奏曲的阴影之下，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更值得用心聆听其中那些让人耳目一新的特质，充满张力的节奏，爵士色彩，当然还有独一无二的拉赫玛尼诺夫式的浪漫风情。卢卡斯·施特纳特的音乐之路并非从钢琴起步，童年时他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成员，而小时候最先吸引他的是爵士乐，古典音乐反而是在童声合唱团期间才真正接触。变声期过后，他才全身心投入钢琴演奏，师从伊戈尔·莱维特。2022年赢得慕尼黑 ARD 国际音乐大赛，让他在国际乐坛上一举成名。此后他的事业迅速发展。2025年，施特纳特获得欧洲音乐会联盟新星。下面他重返刘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的舞台，献上一曲加演，呼应刘森音乐节的拉赫玛尼诺夫系列主题以及开场曲《斯克里亚宾的梦幻》，来自拉赫玛尼诺夫1910年夏天在他非常喜爱的伊凡诺夫卡乡村别墅中度假时完成的 G 大调前奏曲，温柔纯净，宛如夏日清晨的一个美丽梦境。